你所得到的财富，可能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你会得到。你现在不过是提前拿到而已，依旧是命里所有的。啊，所以谚语有所谓言：“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也强求不到。”世间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强求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如果100个强求的人，100个人都得到了，那这似乎是有道理的。100个强求的人，真正能得到的，1、2个而已。可见的，这不是真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很冷静的去观察。啊，《了凡四训》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对于因果的道理，因果报应事实的真相，说得很透彻。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应当把它参透啊，然后祈求的这个念头自然就卸掉了，啊，就没有了。那么这是强的意思，啊，勉强的意思。底下又说：“以人供我欲取，以我感人欲求。”啊，别人供养我的，这是取；我求助于别人，这是求。都不能够勉强。佛法给我们讲的随缘随分啊，这是真正明理的人。这一轨迹暗取越轻，以势力明取越多，如此得来自难消受啊！将彼摒其本有者而失之矣。这个话讲的真是不虚啊！啊，以你的阴谋、诡诈、欺骗而得到的，这是轻。啊，侵略别人，啊，以你的势力、你的权力、啊，你的地位，明目张胆，啊，夺取的，这些事，古今中外。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几乎成了普遍的风气了。能够强取强求，能够侵犯别人、夺取别人，社会上尊之为英雄好汉，大家都佩服，他行，他有办法。没有想到，你夺取来的一时啊，你能够享受几天，祸患就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后患，是你犯罪了，
你被判刑了。在佛法里面说，这是现报啊，现报完了之后还有后报啊。现报佛法里面用个比喻叫花报啊，好比是开花了，花开后面有结果，果报。这些人在花报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不好，可是世间人不知道警惕，果报都在三途，地狱恶鬼出生啊，人实在讲迷惑颠倒，不知道因果之可畏，借着他这里举了许许多多的公案，我们一般人讲的故事，第一条，正宣曰：欲观前之为无，人所共爱，世所必争。祸患无穷啊，这不比要很高深的学问，也不比很广的见识，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都在我们眼前。中国人造字，古人造的文字，文字含着有高度的智慧啊！你看钱，钱是会意啊，在六书里面它属于会意，你仔细看看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一边是金啊，金钱啊，那一边是钩啊，钩是武器啊，不是一个个，两个在相争啊，这叫钱。换句话，钱的意思就是为了财富而斗争。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可怕？所以古人造这个字，让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晓得赶快远离、避开。这是祸害啊！不是好东西啊，即使在我们佛门同修当中，有些人虽然学佛了，名利还没有放下，兄弟姐妹还为了财产、为了遗产上法庭，六亲不认呢，只认得钱。实际上钱他也没有真正认识，他真正认识了，他就不争了，他就放下了。所以想想是这东西多可怕。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有智慧，真有学问，遗留给
后世子孙真正的财产是智慧。是经验教训，表现在

我们辨别是非邪正，使我们有一个断恶修善的标准。信教给我们立足于人天道，不至于堕落三途。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实慈悲的教诲。然后再进一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安思劝说世间人沉迷在杀生、好色上口腹的欲望不能够克服贪吃一切众生肉，感召来世间的刀兵劫，我们现在叫战争、人祸，从哪里来的？从杀生吃肉来的。所以佛劝人不吃众生肉，如果你说没有肉食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营养不足。诸位昨天看到许哲居士，他昨天皈依的101岁了，一生素食他是属于叫胎里素一出生闻到荤腥他就呕吐，他有强烈的反应，所以一生素食中年以后生活越来越简单昨天你们听他自己说的，他一天吃一餐，就是生菜那个生菜煮一煮炒一炒不好吗？太麻烦了，浪费很多时间的生活越简单越好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30多岁呀才开始学佛他学佛没有多久就素食了而且也是一天吃一餐他跟许居士不一样他吃的不是生菜是煮熟的，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它一个小锅，带把的，啊，带把的那种小锅，锅碗都是一个，啊，为什么呢？省麻烦嘛，要洗，一道洗完了，这锅碗统统洗干净了。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所以生菜啊下面，啊，一餐饭10分钟就够了，不浪费时间呐。啊，我在台中看到他那种生活方式，我就学会了。我在台中住10年，啊，其中有5年的时间，我学习李老师的生活方式，啊，一天吃一餐，我也买一个带把的小锅，啊，那么我煮这一餐饭需要多少时间呢？5分钟。啊，5分钟，水就烧开了。啊，面，啊，我们都很喜欢，啊，吃，大陆叫挂面，啊，台湾叫线面，很细的，这营养好。放到开水里面一滚，然后火就熄掉。啊，这个菜也不必切，啊，掐断之后放在里面，锅盖子盖起来，5分钟它就焖好了，啊，所以用的燃料很节省呐。啊，一餐饭10分钟就解决了。我们看到这位啊，许哲居士，他比我们更简单啊，他完全吃生的啊。我们仔细一看呢，他家里有没有厨房呢？有，厨房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知道啊。他厨房大概烧烧水的，啊，人家活了101岁，啊，你们大家昨天看了他的身体，这年轻人呢，所以他跟别人介绍，他说我是101岁的年轻人，啊，昨天请他表演，啊，打坐。你看他双盘，动作多快，啊，做的姿势多么标准，啊，是在讲堂里面不太方便，啊，没有要求啊，翻几个跟斗给大家看看。你看人家耳目聪明，啊，看报纸看那么小的字，不需要戴眼镜，啊，非常喜欢读书，啊，常常读书读到2、3点钟，忘了睡眠的时间，他睡得很少。工作量绝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年轻人，啊，每一天还要到处去奔波，照顾那些病的人，啊，穷苦的人，帮助他们，一般人去看他要预先约时间，不约时间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办事去了。
由此可知，我们平常所讲的健康啊，维生素，在它全是假的。他没有这个概念呢。他一餐吃生菜，油盐酱醋通通没有，他都不吃。糖也不吃。几十年如一日啊。我们一般人身体缺少这一样，缺少那一样，这身体会产生毛病。人家什么都不要，身体那么健康。我们如果不吃盐，不吃油，马上问题就来了。他可以不必要，这是什么个道理？佛法里头有一句：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着，哎呀，我盐没有吃盐，恐怕身体发软了，身体就软了，就不行了。从心想生嘛。他心地清净，他什么都不想。所以人家这个身体完全回归到大自然。我们不吃油，不吃盐，不吃糖，这个身体养分就缺乏很多，这就有病啊，身体就不健康啊。那你仔细看看牛羊，牛羊天天吃青草，他吃什么油啊？他也没有吃糖，他也没有吃盐，他身体很健康啊。从这个地方证明佛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是决定正确的。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把个身体搞坏了。想的时间太久了，养成习惯了，变成习气了。稍稍缺乏一点，这身体一检查，毛病就出来了。可是可以回头，只要你有决心。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恢复到自然，身体自然就健康长寿了。所以我看到他，我对于佛家讲的那个富贵的意思了解得更深入更透彻了。许许多多人对富贵两个字的认识不清楚，狭义的解释。所以说到佛家的富贵，大家都摇头。但是现在说佛家富贵呀，大家还能够相信。为什么？出家人都很富有啊，住的是宫殿房子啊，比一般人是好啊。可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富贵从哪里讲起？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天天出去偷钵。那个富贵我们怎么讲法？看到许哲居士，我们明白了。富，是你物质生活不缺乏。一天吃一餐够了，不缺乏，这就是富足啊。富是知足啊。贵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不一定有地位，不一定有权势，大家都

尊重你，这是贵人。不但大众尊敬，千年万世，只要提到你这个人，人人都尊敬，这是真正的富贵啊！帝王将相所不及，没有法子跟你比。这一些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我们要细细去参究，明白了要认真努力学习啊，把这个竞争念头啊要化解掉，欲望不但要降低融化啊，没有了啊！你昨天看这个许哲居士，他的欲望没有了。昨天我们讲四十八愿，讲到不计啊，这个身愿恒相应。我执放下了，我执放下了，最低限度是正虚脱还果，虚脱还是位不退，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三不退里头他得到位不退啊，所以他相信老天爷会保佑他，他有这个信心啊，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会保佑我们啊。如果你我没有放下，佛菩萨想保佑你也无能为力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必须破我执，跟佛菩萨才有一条管道相通啊，才能得感应。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身是什么呢？我昨天说得很清楚，身是工具，不是我啊，是我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把它当工具看待，不要把它当作我。我是什么呢？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医解惑。

0: 或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了、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7天这两姐妹都走了。

0: 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

0: 偷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但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迷，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那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悯时，地道悯术，人道悯政。

0: 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

生日，执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

纵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

杀也，岂非义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

好，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欸、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

墨华呢，啊，像我们现在是墨华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

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

0: 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 令无数剑

0: 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

0: 告诉天命，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权贵败人，以高处之岁，想见之山，思维敏捷，深入变动，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历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

0: 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4: 哦、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 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也念佛，
4: 佛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 让贤公给他

0: 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儿啊
3: 现
1: 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里我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4: 太
2: 当真，太当真，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人儿了，媳妇出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喝。
1: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他说谁人不是中国就要上来睡一人这个聊啊，人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

0: 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火的提火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家。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 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 吃了饭去，不许。

0: 曰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好，
2: 哎，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你这个
2: 抽屉都收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哦。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纸，给纸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句也不说，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句也不说，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这时候话。

0: 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

0: 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以苦为

0: 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也都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我真感谢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兄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的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届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 若要佛法行为有生产上的书本时，他高兴为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含像须陀含这个在小乘这个修正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见到龙了夜叉霹雳鬼皮色蛇鸠盘图罗刹来到我这个处所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都来到我这里他们来问我问题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谦这个谦这个 圈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欧益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注解的啊，他下面有个小刮胡签他有注意的小注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后面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签等于是一个总结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仪以五缘成不可毁，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聚及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

终可悔罪也。那么谦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呐、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了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以五言就是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一个因缘就是他是向着人讲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叫所向人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二是人想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那么这个叫人想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痴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存心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就是让对方狂惑就是迷惑了相信他讲的话我们一般讲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对方真的相信了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受骗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那么希望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痴狂心这是第三个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因缘如果没有痴狂心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先有这个动机有痴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比如说他想要骗人想要打这个大妄语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所以下面还要加上说重句第四呢说重句

这个众聚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呐，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众聚。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乘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未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众聚。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呢 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哦，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啊，解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灵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犯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啊，那个聋人灵解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

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啊，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与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了，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与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即像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 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正阿罗汉了。这个是像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祥灰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病属中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中可悔罪，中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啊，虽然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啊，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中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啊，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述这个谦啊，这个谦，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

注解呢，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利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谦的啊，注解谦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一祖师。这个谦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啊，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律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谦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净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啊，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啊，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圣法”呢，就是圣人呐，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啊，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啊，就是超出一般凡人啊，这是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它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

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

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向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尽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尽观了 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尽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班纳班纳跟不净观啊，是小乘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乘小乘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属习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啊，就是调心的了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乘小乘，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啊，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啊。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啊，供养达摩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啊，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啊，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呢不安了，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

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啊，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所以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啊，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啊、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啊、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啊，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那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

生生世世修，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啦，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啊，比较。能够了用得上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啊，一了百了了啊，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啊这个啊，从这个幼儿园啦 啊小学一年级呀 啊这样啊。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这样啊比较有受用啊。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你修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啊，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啊，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他有这个修行啊，他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乘啊，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他有个次第。他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置，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加行位，第三呢
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出国须陀洹叫做见道位。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圣的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啊，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知量位。这个知量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啊。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呐、啊，啊，你要有些资金呐、啊，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心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心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人心呢、啊，漂浮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

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啊，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啊，那这些人呢，啊，他心会定下来。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他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

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庭新观前呢、修这个前面呢，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庭心呢、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五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就持烦恼戒了。戒力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五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

0: 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呢，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庭星官第一个呢，多贪坐不净观，啊，这个贪。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它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它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呢，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甚至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庭星官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诸位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信念法师当中，四弘誓誓愿呢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啊，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他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僧呢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啊，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轮回之外还有问题啊，不能出离呀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

这才叫珍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啊，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就小问题啊。啊，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啊，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啊。啊，把这个三宝啊忽略了。啊，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心。佛宝是自心觉，法宝是自心证，僧宝是自心证，自心净，觉证净三宝啊！啊，觉证净是性德啊，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啊，没有人求不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到哪里求呢？向自信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所以唯有三宝啊，能帮助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赞佛啊，佛宝赞无穷啊。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法宝，有四相上的法宝啊。四相上的法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啊，教导我们这是觉证净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挂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

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单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这个事情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巍巍丈六紫金容。巍巍是形容。高大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杖，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诸位要看看弘一大师略学31种，后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一尺，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6寸的样子，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是比一般人个子高。

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持一张六啊，那就太高了。啊，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身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的这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啊；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了，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时候，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恶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啊，恶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恶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

他可能恶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恶念不能升起。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是真的，不是假的。

德便是，不是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没有真功夫。那么修一点福。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呐。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雪山最高峰啊。释迦牟尼佛修成了。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照开六道魂门，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没际遇好，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的白毫放光啊，这个没际遇好就是通常讲的白毫，白毫放光，照开六道魂门，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因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凡夫起心动念，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

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我们现在这里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自自然然的应。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应。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感应道交的道理呀，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佛菩萨就有应呐。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事，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那你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有人天天做美梦，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呢？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恩德在其中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应，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字灵。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错解误会，那你还

要继续搞六道三途，不知道到哪一劫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觉悟，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求法了。

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如果有疑惑，要问呐。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识有行诀。八识老翁了，还在外头行诀，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结其意，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友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两分诚敬得两分利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个人悟的不一样。决定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他非常仰慕去亲近辩荣法师。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辩荣法师。那么当时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荣法师身边呢。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拜到老和尚坐下。

求老和尚开示。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论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生常谈呐、啊，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净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与辩荣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句印光他讲，他十分沉浸，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很耳边风呢，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真的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什么利益都得不到，远方来的一个人。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桩事情，好好去想想。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梅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所以成佛之后啊，就应众生之感了，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呐。六道昏蒙啊，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六道众生。龙华三会愿相逢，前面讲释迦，这龙华三会呢讲弥勒，
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啊，你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12000年当中啊，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国，证菩萨国啊，这只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啊。言说法真宗啊，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

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亿7000万年呐。我们还是等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呢？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

你要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的，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啊，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这话叫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心，自心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啊，已经在那里搞六道轮回了，啊，这了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觉了净土就现前，迷了秽土就现前。啊，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啊，没有众生，没有佛。啊，三佛净慧是为师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

凡夫成佛，心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啊，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生到华藏世界啊，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地，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是等觉，这是一个位置，始终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啊。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好机缘错过了啊，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啊，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
这个东西害自己害惨了。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哎，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啊！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啊，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差远了啊！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了；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上来齐见三十细念敬业道场，今当第十佛寺一员。这个接着上面开始，中峰禅师就说了，上来齐见的这个三十细念法寺第十，第十呢，到这个地方，佛寺已经圆满了。如上书行，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真的是礼敬赞叹诵经念咒开始忏悔发愿称扬佛宝这一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如上书巡巡是公巡书是书圣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尤其这个三十细念佛寺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这么多人来为亡灵祝福为亡人助念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这弥陀称之为愿海我们在那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这就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亡灵求生净土这个细念法师不是为别的专为帮助亡灵求生净土

这是一个啊，附带超度的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啊，有缘在这个时候一起超度啊。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啊，我们能观想到的，他们都能得利益。啊，这个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禅师又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都很重要，都是启发我们。但念自从无始切至今生，啊，真的是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念为真，六根着妄，随情造业，纵我为非也。啊，这是一小段。非常感慨，这是痛切忏悔呀！啊，我们自从无始劫以来，啊，一直到今生到这一天，啊，一念为真，这就是起惑。啊，一念什么呢？起心动念。啊，要晓得。真心本性不会起心动念的，永远是寂灭相，清净寂灭相啊！啊，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本寂一念妄动，这就是无明。啊，这一动，麻烦就来了。六根着妄，啊，六根立刻就迷了。迷了的时候，怎么在境界里面去起妄想分别之处？根尘实都是虚妄不实啊！啊，在这个《白法明门》里面讲啊，这通通叫有为法了。你看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色法，色法里头就是六根六尘，啊，心法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还有不相应行法，全都是虚妄的啊。啊，我们迷了真性，这个真为真，真就是真性，就是自性。啊，这迷了之后，念念都在虚妄里面打转，随情造业，纵我为非。啊，情是什么？情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情是啊，纵我为非，我是这个身呢，身口啊。牲口就造业了，情是迷情啊！

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说的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此地讲的随情造业。啊，这个造业是意业。啊，纵我为非呢，这是口业身业。这一句总说，下面再别说，身业煞道邪淫，这是身的三业。迷失了自信的，他自自然然就造恶业。啊，杀包括范围很广很广，啊，凡是损人利己，这都是属于杀道啊。啊，害人呢，这是属于杀了，夺取别人的名利，这是道啊。啊，身造杀道业，口过妄语，有意欺骗别人，其语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这个其余在今天最明显的，啊，世间人叫什么呢？叫文艺。啊，你看看现代的文艺表演，歌舞、戏剧、音乐，啊，美术，啊，现在还有电影、电视，你看看内容是什么？叫欺语，诱惑人呐！啊，诱惑你做什么呢？诱惑你做杀盗淫妄。啊，这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啊，用电视。用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你被这个染污了，啊，恋舌挑拨是非，有意无意，啊，总是喜欢批评别人，回谤别人，啊，赞扬自己，这大乘界里面讲的自赞毁他了，这属于两舌，属于恶口啊！啊，口无造业啊，意识念头长期贪嗔，深深痴爱，贪嗔痴。是恶业，谁能够避免？谁能够在一天当中不造是恶业？再不要说多了，一天，哎，今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个一天当中，啊，这还不是24小时，除了你睡觉不算。早晨6点钟起来，啊，就算你睡得晚吧，到晚上12点钟睡觉，这10几个小时当中，你能不能不造十恶业？一天呢？一天能不造十恶业，那个功德就很大了。

啊，你要能一生都不造十恶业，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不可能的。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转凡成圣。从哪里转起呢？不造十恶业。啊，这个十恶业，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得很详细，在《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详细。沙弥略依里面，啊，这个十条界，诸位细心去看看，认真努力学习，要克服自己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呀，你这一生才有出路啊。啊，求生净土才真能去得了啊！如果食恶不断，这个东西是你的累赘，这个累赘叫你不能往生，你发愿念佛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累赘啊，像绳索一样捆绑在六道出不去，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斩断。啊，过去无知啊，天天在造啊，现在觉悟了，决定不干了。宁舍生命也不能干食物。啊，生命实在讲算不了什么啊。啊，我舍生命不造这个食物业。我来世是往上升呐，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你也是生天道啊！你要贪生怕死啊，依旧造十恶业，你得来生在三恶道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你到哪里受生呢？三恶道受生。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自己呀，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扪心自问，你就知道了，你将来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啊，别人给你说的话不可靠。自己问自己最可靠了。啊，那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我讲的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念念只有阿弥陀佛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有子三业，啊，这个三业一起都起来了，不是单独一个起来呀。啊，垢所妄缘呢？这个妄缘就是外面境界。啊，内里起烦恼，外面跟这个恶缘集合起来了。啊，这是造业，造业受报啊。常咕咕于尘劳，这个尘劳是六道。

啊，如果说得不好听的是三途。姑姑是沉沦，常常沉沦在三途啊。尘是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劳是劳累呀，劳苦啊，但茫茫于岁月，这个茫茫是没有边际呀。我们常讲啊，今生后世，常见的受苦啊，确确实实，三恶道，这佛讲的太多了，你进去不难，出来太难了。你要是堕地狱，从地狱出来是论劫算的。就是恶鬼道也不得了，啊！畜生道愚痴，你不要看到好像他的寿命并不长，啊，他固执，很愚痴，堕到这个畜生道，就以为这个身是他自己，啊，他从来没有个念头要换个身。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啊，看到有窝蚂蚁，啊，佛看了笑笑，啊，佛身边这些大弟子们，看到佛看蚂蚁笑，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他？哎，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蚂蚁呀，这一窝蚂蚁呀，奇尊佛。过世了，他还当蚂蚁，不是蚂蚁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我们就假设吧，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21个阿僧祇劫，他还当蚂蚁，这什么回事呢？死了之后依旧投生蚂蚁，生生世世啊都没有换蚂蚁身。啊，七尊佛过世，佛笑他愚痴啊！啊，这是说畜生道啊，你堕畜生道也容易呀、啊。你想在畜生道里头觉悟，哦，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茫茫于岁月。于是出离为凭忏悔熏修之力啊，这就是三恶道。三恶道要想出离，那就是忏悔熏修啊。但是他很不容易忏悔啊，他执着啊，非常执着。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到最严重的时候啊，人家跟他说好话，他怀疑，不相信啊，你是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叫我上当啊？多疑好疑，啊，把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通通都障碍住了啊！那么今天这么多善知识啊，在一起来修这个三十悉念法事，帮助苦难众生呐！每一时都修忏悔，希望这些亡灵。能够随喜。

啊，能够他看到了，听到了，能够觉悟，跟着大家一起来修忏悔法。啊，熏修啊，我们常讲啊，

前面讲的吗？随情造业吗？真正忏悔，真正得到佛法的熏修，大众合起来这个力量，这个善心善愿，来加持，希望你这个六根的过失，眼耳鼻舌身意的过失，应念顿消啊！这个应念顿消是真的，就怕什么呢？就怕他不应。要与这个法事完全相应的话，那他真的很快就消掉了，他的罪障消了。使舍身相为出发之浮尘，即是清净。这个讲是果报。舍身相为出发，这个六尘，九法界的不一样。我们人间舍身相为出发的浮尘，跟恶鬼道的不一样。恶鬼道的舍身相为出发，这个六尘跟地狱道的又不一样。这感的果报吗？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业不一样。那就是说，六根造的业有轻重的差别。造的轻，这个六尘境界，就会好一点；造的重，这个境界就差了。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造的善业善业多恶业少，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生活环境就把灾难就多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共业所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不善业的人太多了，造善业的人太少了，所以天灾人祸频率不断的在增长，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了解这些因果的事理，自自然然你就明白了。我们要救自己，要帮助别人，怎么个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希望我们的罪障消除，希望我们的环境转清净，这下面叫我们发愿了，有极乐求生，我们今天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全凭发愿，这个话跟欧益大师讲的没有两样。欧益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心切愿，这就能生。凭为

最高下呢，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求生全凭法愿呐，真心切愿呐。我们要真心、真性切愿，来念这个法愿偈，才能感动鬼神。鬼神被感动，那就得利益了。我们自己信愿不真不切，你念这个法愿的偈子，他感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这一桩事情，你们现在不少同学都看到谁借鉴的那本书，那个书上那就是真名，真诚的心，诚心诚意，以善意。思念呢，那个一杯水，真正以善心善意，真诚心，把我们的意思传送给他，语言不怕，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时间呢大概只要3分钟，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以这个善意，给这一杯水说，你很干净了，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接近就非常美。所以意念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证明啊。我们帮助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一切鬼神，没有诚心诚意。你心不诚，愿不切，鬼神笑话你呀！你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搞真的呀！你对他开玩笑，他也对你开玩笑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我们用真心生活，我们用真心处事，我们用真心诚意待人接物。一真一切真，一诚一切诚，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境界转变过来。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到最后转凡成圣了。转娑婆为极乐啊。我们这样求生净土，你才真有把握。我们这一生学佛没有白学，果然有成就。你有成就，你对于老师、对于善友、对于护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感激。所以那个报恩，报恩，先决的条件是知恩。你怎么知恩呢？你真的受到恩。
啊，现在叫你报恩，你会那个念头怎么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感受到恩德，你根本不知恩。啊，知恩是你完全把佛陀教诲落实，你就知恩。啊，你的心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行为变了，然后你才知恩。啊，谁帮助你变的？啊，善知识帮助我变的，护法帮助我变的，一切众生帮助我变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心才真正生出来啊！啊，所以求生净土是全凭发愿的。两老法中，你们看看这个语气多么恳切，多么谦虚，多么尊重别人啊！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呐。大众是凡夫啊！啊，请你们不就可以吗？两老。尊敬到极处啊！啊，这前面的普贤菩萨神愿离尽诸佛了，你从这就看到了。啊，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啊，异口同音，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祝福。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啊，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啊，为一切这个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啊，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呐，为他说法啦。啊，这下面这是忏悔偈。啊，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五十劫以来，啊，五十劫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先承认发怒忏悔，啊，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我为什么会造业呢？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没断呐。啊，无始劫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啊。

通身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啊，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啊，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啊，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啊，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干。啊，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啊，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再算途，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啊，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

苦不堪言呢，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国报仇长啊，通三世啊，啊，我们现前好像是吃亏了，将来他要还债呀，还债还要加利息呀。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五百世。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众生五百世的因果，业因果报啊。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切恶业的根，贪嗔痴叫三毒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呀，走。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呀！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呀，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不是求佛赦罪呀。佛赦不了你的罪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悔改了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求佛菩萨威神加持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今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忏悔之后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众生无量无边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那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
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圆成佛道，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我今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发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发了，那一发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的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啊，德行那就是讲的说，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把无世界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啊，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啊，你帮。

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么这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还接着看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首偈，上一偈讲了前面两句，我们接着了再看这个后面的两句。因为这首偈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是总的指导纲领啊。我们初学从哪里学起？第一个要发愿，愿要是真发了，行就不难了啊。实在讲，这四弘誓愿的真正的愿的只有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的三愿呢，完全是为了圆满第一愿。才有的啊，怎样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这个遍法界虚空界。

切苦难众生，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有能力，有这个心愿，那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客观条件是什么呢？众生要肯接受啊，那就是有感。众生肯接受就是有感，不肯接受就没有感，没有感就没有应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有感是有应啊。啊，感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佛菩萨了威神加持啊。啊，那么也许同学也问了，那我们都很乐意，都是希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的，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本身有业障，不是佛菩萨不来，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他加不上。这个道理都要懂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灵极了啊，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啊，我们求佛菩萨来帮助完全是私心，完全是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啊，就是大障碍啊。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感通啊。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不为自私自利，我们为众生。那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大公无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与佛菩萨相应，与信德相应，啊，中峰禅师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因为他是禅宗的大德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讲的再浅显还是有深度啊。纵然我们听的好像是懂了，实际上没懂就像普贤菩萨这一首忏悔偈，诸佛如来四弘誓愿，我们念得很熟很熟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啊。为什么没懂呢？你没能落实，你没做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有很多怨恨的众生，讨厌的众生啊，你绝对不会去度他，所以这一愿你没有啊，这一愿没有啊，后头三愿肯定你就没有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这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第一个你心量头开了啊，真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二个呢，你肯定愿亲平等了啊，你会用真诚亲近平等心对

愿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你这个愿是真发了。真发了之后啊，念念想落实，我真能做到啊，真能做到什么？那先修自己啊。这个佛在经教里都常说啊，菩萨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所以你想度人呢，先度自己，那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成就智慧，成就能力啊，你才有本事帮人家的忙啊。有德行没有本事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修行是有次第的啊，先修德行再成智慧。啊，最后还得要成就无上佛道。啊，为什么呢？你才能普度啊。你要不成无上佛道，你就度不了摩诃萨啊。这些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那他在你之上，你怎么能度他呢？你要在他上面，你才能度他了啊。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呐。啊，那么你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圆满，做到究竟啊。等觉菩萨也是众生啊，佛门里面常讲九法界众生啊。等觉菩萨，菩萨是九法界里头的只有佛一个人呢，超越九法界。所以佛果地上才能普度众生啊。那么讲到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之前，学法门还是帮助断烦恼，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这个祖祖相传啊，教界初学都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为什么？是为断烦恼，成就你的戒定，是为这个啊。到你戒定成就了，定中发慧了啊，生智慧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就是这个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实现的参学啊。参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发愿啊，这是菩提大愿呐、啊。你发愿度众生呐、啊。你修戒定成就根本智，这在老师会下，这个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定慧圆满了啊，这个戒定圆满了，智慧开了啊，定发慧了这个时候出去参学。

啊，参学呢，成就厚德智，啊，成就啊无所不知，啊，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要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呢？众生根性不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普度的，所以要种种方法，应一切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学的啊，是为众生学的啊。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法门呢，都是戒引众生的方便啊，这就是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呢，戒引众生的方便。总得要想方设法帮助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成熟之后再给他真正的法门。这个真正的法门是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通通是方便啊！你们听我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多次讲到啊，啊，《华严》《法华》都是方便的，啊，都不是真实啊！啊，戒引这些菩萨们到华藏世界了，在华藏世界里修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三贤位就发心念佛往生了。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的，必须在华藏世界修到地上菩萨啊，登了地了，这个时候智慧开了啊，没有疑惑了，能够相信普贤文殊的话了，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多明显啊！啊，十地菩萨十开始是初地，宗是十一地，就是等觉。啊，在这十一个位次呢，肯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你看到最后，只有这一法显示出来了。啊，让你快速成就啊，成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最究竟最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归极乐啊。啊，你要细细去看啊，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给同学们也说了多次啊，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为什么呢？他要是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早就相信了。

那么老师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也有原因。我的老师是古人，思想是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古人。古人不说出。为什么不说出呢？说出来之后啊，把你的物门堵塞了。所以不说，让你自己去悟。你自己悟了之后啊，老师给你印证。这是古人的方法。我现在走的路子不走古人的路子。为什么呢？走古人的路子，恐怕这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生一世啊，你都不能悟入。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你不可能悟入。我把这个事情说穿说破，说穿说破对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好不好很难讲。真的佛法没有定法。如果这样说法你听清楚听明白了，你在佛法上产生信心，专修净土，不悟也不要紧。这个祖师大德说得很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在这个世间你开不了悟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开悟了。如果这一个心愿生不起来，那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力量很强，将来预言必定成熟。前面我们说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演说，最重要是其机其理。所以我们观察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古大德那个方法是好啊，不起现在人的机呀。但是原理原则我们一定遵守，决定不能违背原理原则，违背原理原则叫不切理，切机不切理那不能成就，那是魔术。理机两方面都要顾到。所以学法门这一桩事情我就特别跟诸位讲清楚。这个德行没有成就，涉及法门多了有妨害，没有利益。一定到你三昧现前，那我们再把这个标准降低，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可以不受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行，差不多了。你有这种功夫，你应当就是没有大智慧
不能大彻大悟啊，哎，有的小智慧了，啊，你的真的智慧现行，这个现起了，你可以涉猎法门。啊，你可以参学，你这个学习空间可以放开了。啊，广学多闻，成就你的厚德智。啊，一面成就厚德智，一面又增长你的定慧。在修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戒定啊逐渐远离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你赶紧回头。为什么？你错了，这个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厚德智这个得到之后啊，你的戒定啊一定是增长啊，你不回退啊，会帮助你的戒增进，帮助你的定增进，这是肯定的，啊，绝对不是说慧现前的时候戒定就没有了，那是魔不是佛。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这是称赞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普贤菩萨了啊，普贤称之为王，这是特别对他尊敬。普贤菩萨华严三身。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普贤也翻作遍及，遍是普遍，遍是普的意思，吉祥啊也是贤的意思，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一般翻的时候，翻遍及的时候也不少，啊，特别提一提，让大家知道。那么它代表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啊都是表法的啊，这在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普贤菩萨代表诸佛的礼德，定的行的啊，实在讲这都是自信的信的了啊。前面中峰禅师说得很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啊轻易看过，那个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帮助啊。知道什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说佛的德就是说心德啊。那普贤菩萨代表我们的理德啊，我们自信真如之理啊，真如之理是遍及，是普贤呢，普是平等呐，没有高下了啊！你也懂得这个意思哦。我们的性德本性大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永远不会失掉的。
啊，他不会跟着我们生死轮回转，生死轮回

是缘呐、啊，啊，法性呢不随这个缘呐、啊。

啊，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的性德，礼敬别人是尊重自己性德，这个是事实真相，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孝亲？孝亲是尊重自己的性德。为什么要尊师？尊师是尊重自己的性德。啊，绝不是那个老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那是小人，那都不是君子。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真正君子，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啊，他随顺圣人教诲，圣人没有这样教给你的。啊，君子他还没有正德了。贤人已经证得少分了，圣人证得圆满了。啊，儒家这个圣贤君子，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菩萨。啊，阿罗汉。学佛的善知识。啊，这个佛与化身菩萨证得圆满了，圣人呐，啊，声闻缘觉已经证得一点的不圆满，贤人呐，啊，那我们凡人六道里面这个凡夫，真正能够舍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讲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经论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的。啊，那么我们还有这种习气，可见得，这叫业障深重啊！啊，还是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啊，嫉妒别人，障碍别人，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这是凡夫，啊，这不是君子。所以，归命、称赞，无一不是随顺性德，无一不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啊，性德是本有的，迷失了。现在佛菩萨用种种方法帮助我们恢复啊，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普贤菩萨是代表性德里面的真理。真定、性定，啊，大行，我们讲这，普贤大行，它大行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十愿，啊，你看十愿礼敬是大行呐，普贤大行呐，啊，是性德里面自然流露啊，啊，对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没有两样啊，形式上不相同，我们见佛菩萨形象会顶礼三拜，我们不能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也给他顶礼三拜，那就错了啊，这形式上不一样，里面那个恭敬的念的意念是完全相同啊，我们对蚊虫蚂蚁的恭敬，啊，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绝对没有两样，啊，是平等的，但是在仪式上是两样，啊，仪式什么呢？随顺。

理要参透，然后才有行动表现。啊，那么附带呢，说一说文殊菩萨，这两个菩萨常常在一起的。啊，文殊菩萨表自信的智德，你看看，普贤表理，文殊表智，理智一对。啊，这个普贤表定，文殊表正，啊，为智能正，但是为定能开智，为智能正。

智心也对呀。他们分不开呀。第三呢，这是文殊表三昧，普贤表般若，三昧般若一对，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理智、行政、三昧般若。一切诸佛如来身边都有文殊普贤的表法了，所以释迦如来，我们看大雄宝殿，这里面供奉佛菩萨，有很多都是供的，当中是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大乘法大概都是这供法，小乘法里面供呢，当中供释迦牟尼佛，两边供迦摄、阿难，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摄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叫宗门教下。这个两大祖师，都是表法的。我们常常看见的，文殊其四子，在佛的左手。他的位置在佛的左手。普贤呢，其白象，六牙白象，他的位置在佛的右手。那么，理智、行政、三昧般若圆满，通通圆满了，就用毗卢遮那来代表了。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啊，代表大圆满呐。所以《华严》这部大经所说的，就是一佛二菩萨，圆修圆证的法门呐，所以称之为华严三圣。这个代表是一切行德之本体。所以《华严经》上。

说十大愿。啊，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普贤菩萨呢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详细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这是法事做到此地，啊，一切要皆归在心得。啊，这个地方，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乘至皆归心得。啊，要懂这个意思。下面环游一番开始。我们看这个文，上来忏悔法愿已尽。啊，这前面呢，啊，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是忏悔；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法愿。啊，这个地方做完了，啊，往临当知。这个某是为什么人做的，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你应当知道。夫净土之为教也，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没有意思的，啊，净土之为教啊，就是净土的教学。娘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受法一切众生，凡有信心者，皆得往生。啊，这是特别把这个净土的教学给亡人讲清楚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涉及到迷信了呢？你要是说迷信吧，还真有这些事情，不止一个人，我遇见很多啊。啊，有人。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你要念这个三十信念，就有许许多多的鬼神。啊，真的，你念这个东西，把鬼神都招来了。啊，有时候你自己。不是十分沉静，这个鬼神就来找你麻烦了。啊，还有晚上啊，诵地藏经，啊，也有鬼神扰乱你，夜晚呢不能睡觉。不止一个两个，很多啊！那么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偶然发生的，啊，我们遇见很多，听说很多啊。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里面的报告。啊，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的人很多，报告很多。啊，那边的同学们给我们收集了30多种，啊，那就是最著名的，几乎在这个每家提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最明显的这些例证啊，收集30多种寄到我们学院的啊，这些事情在中国那更多，比外国还多古人读书笔记里面啊，像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说的很多啊，笔记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子不语》《坚一志》啊，这一类东西，这一类的书籍里头记载的很多很多啊。啊，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啊，我也曾经讲给大家听过。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亲自遇到过的啊，朱金州老居士也是亲自遇到，他才相信啊。他没有遇到之前，他的老岳父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给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都把他当作传奇故事来听，他不相信啊。到他自己真正见到了，他才相信。好，那完全真的不是假的了。啊，我认识这位老人，啊，那个时候老人69岁。啊，我才20几岁啊！啊，他把我们当作孙子辈看待呀，很爱护啊，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都是他一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传闻。那我们现在真正明了，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只是聚散而已。啊，但是这个物质有聚有散，我们讲灵魂，灵魂就没有聚散了。啊，跟物质不一样了，啊，没有聚散。啊，它随着业力转世投胎，灵性不灭，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法性，啊，法性是如如不动的，啊，这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呢？啊，在佛家讲神识啊，是弥了的法性啊，这法性不是我全部灭，局部灭，是这么一个现象啊，它不是最真实的，但是它比物质呢那要真实啊，物质是聚散生灭无常。这个神识也是凝聚的，是迷妄凝聚的啊，他必须要到大彻大悟啊，他就回归到自性啊，没有到大彻大悟呢，他存在

就好像是这个太空当中啊，一团迷惑的一片云彩一样啊，到处漂流，它不会散。到这个大彻大悟呢，就好比遇到大风了，把它吹散了，它就没有了，回归到自信了，那就叫转凡成圣。那么净土教，这个教从哪里来的呢？根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而来的。所以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是净土的核心啊，是净土基本的理论啊。两乘是最尊敬的心态，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讲无量寿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的说明。四十八愿呢，是无量寿经的核心。那我们修行呢，当然你也是抓到核心，掌握到原理原则。这个佛法里面讲宗持法门。四十八愿是净土的宗持法门。可是我们要理解呢，那一定要精。修行呢要抓纲领。那就是越简单越好啊。要想解释那是越详细越好。解要详尽，行要抓纲领。那四十八愿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摄取摄放一切众生，摄是摄受，取就像我们今天录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了，多半都是开放移民。你去申请看他取不取你。摄受啊，录取啊，摄放一切众生啊。摄放一切众生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都欢迎。但是还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呢？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愿，你要有信要有愿才行。所以中峰禅师在这里说，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那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行啊，他虽然摄受啊，没有办法录取你。信者，那什么叫信呢？这信讲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信有西方净土，这非常重要。你要完全肯定娑婆世界的西方有极乐世界。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你头一个要相信。第二个呢，你信有阿弥陀佛。这是完全从思想上讲的，真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尊佛，他的德号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摄取众生这个事啊，这个摄取众生我们一般讲戒淫众生啊，你有心有愿，佛确确实实来戒淫你啊，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呢，我等众生幸有往生之分啊，这个你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往生的本分啊。那么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分就是条件资格，我相信我有往生的条件，我有往生的资格，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三个信心，你就不能往生啊。如果真的有这三个信心，你在现前这个世间，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啊。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对这个世界贪恋，处处想在这个世界做主。你要是真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是做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地方是我旅游的，我在这观光旅游玩玩的，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丝毫留念的念头啊。换一句话说，随时放在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我的家在极乐世界，不在此地，这儿来玩玩的啊。他的思想啊，这个言行呢，他就变了。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还有想获得的，你不信呢啊，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极乐世界，又想得到这里，两面都想得到，这个没这回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啊。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心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不但相信这个事，还要相信理啊。为什么呢？这叫做真心啊。相信事啊，不知道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品位就更高了啊，确实有其事，也理也是真的啊，理跟事都是真的啊，不可以信理而废其事，那就坏了那你还不如信事不懂理的啊，他真能往生。如果信理疏忽了事，不能往生啊，那叫真信啊。虽然说到这个阿弥陀佛，我们讲戒淫呢，戒淫往生啊，戒淫往生这个事，要信呢，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随心自现是理呀，啊，一切法，这华严经上讲的究竟圆满啊，念这个虚空法界。

借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呐、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离自心呐、啊！所以修净土同学，你们也常常听到，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离开心性，弥陀跟净土也没有啊！啊，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唯识所变的。啊，这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有求，啊，就有感。我们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告诉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修学环境，亲近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断烦恼，能够成就法门，能够圆成佛道。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办这个事情去的，这个事情办好了，然后啊，在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别的啊，要想圆成佛道，要想随类化身啊，广度众生，那你非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可。你也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不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真正成功了，那真是时间很长啊，无量劫阿僧祇劫，最后修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还是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最后总是要归净土。为什么现在不去呢？现在要去你省多少事情，省多少时间呢？啊，快速成就了。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确确实实是随心自现感应道教，那这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往生之分呐、啊。你知道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啊，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心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呢才能真正明心见性啊，才真正呢真相大白。究竟非从外得了，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如是信者呢，这是真心。这个信佛了，我们一般人信佛，说老实话，迷信呐、啊。什么叫迷信呢？什么叫佛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相信了，他也来皈依了。啊，所以这真正是迷信啊。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这迷信里头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他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大德行的人，他不会骗人啊。那我们一般讲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啊，相信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讲正信。啊，就是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盲从。啊，更深入一层呢，是对于

这个亲近佛久了，对于佛的经义里面的理论呢、事理啊，有相当程度的通达。这是正信，高级的正信。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真信。这个真信还不是真正的真，相似的。为什么呢？我们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啊，也就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没有正德了，我们如果正德了啊，那就自在了。啊，在这个世间要想正德难，太难太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德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心。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相似的真心。这理上明了了，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这个前一个时期，钟居士来给我们做报告，最近科学家有三个发现，第一个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不存在，这是佛经上讲的，他们现在相信这是什么？理上的相信，事上没见到。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有是从无当中来的，无中生有，无能生有，有害归无。这个也是。理上的发现，他们相信，事实上呢，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第三个讲宇宙的起源，现在这个起源是一时顿现，这也是理上相信，佛经上都说过，但是不是自己境界，没有证得了。所以这个信呢，也可以说是真信，还不是真正。它有确实有高深理论做依据。我们能够接受中峰禅师的教诲。深信不疑，我们决定得胜啊。下面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所以信愿行呢，是一而三，三而一，有一个三个一定都有，如果少一个，你信不是真心，行也不是真心啊。决定呢，你有信就有愿，就有行，有行一定有愿，一定有信，一二三，三二一，顶置三足不可能缺少一个的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信不信呢？你从这儿看所以没有行，那不成其信行者呢？楞严经云，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在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染净最低的标准，净念相继

怎样转染为净？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宗修行的秘诀就是这十六个字，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再借任何法门的帮助，真正叫简单容易快速稳当，不需要加上什么禅啊，加上什么咒啊，加上什么都不要加，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效果呢，就是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心开意解，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这一句名号念到理业心不乱呐。他的功夫的进展必然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那个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都摄六根。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够都摄六根。眼往色的外面跑，耳往身外面跑，六根往六尘境界里面跑，收不回来呀。都摄六根呢，就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能收回来呀？都是六根就收回来呀。把眼从色里收回来，耳从身里收回来，收回来你就安静了，你就定了。你不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受外头境界影响。用现在最容易懂的话呢，就是你的六根不再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了，你才能做到净念相继。耳根最灵啊，听到人家赞叹，哎呀，欢喜得不得了；听到人家回报骂你几句，好呀，怨生气生好几天，这怎么行呢？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收摄六根了。你的心得不到清净。真收回来了，见色绝对不会受色法的影响，听声也绝对不会受声尘的影响。你的心呢，永远在定中。鼻一嗅香，香臭一如；舌尝味，无味一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了，没有嗜好了，没有好恶了，心得平等，心得清净。那在我们一般念佛，简单的说呢，这个净念，念是念阿弥陀佛，净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就是净，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不间断。不夹杂是真功夫啊。凡夫之不能成就就是不是真性。

他夹杂，啊，大量的夹杂，把念佛功夫完全破坏掉了。啊，那么这是《楞严经》上说的，《弥陀经》里面讲的呢，这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念一念就行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至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段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本经说的呀。啊，如是行者呢，是名正行。你平常念佛呢，与这个经相应，与楞严经上相应。啊，楞严里面讲的很深。弥陀经是从四上讲的。啊，四上讲的时候，跟楞严经有相应之处。啊，哪个地方相应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因呐、啊。修因呐、啊，果呢？果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有一心不乱呢，当然就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就有一心不乱之果，因果相应呐、啊。啊，这两部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啊。啊，那么这样修行，这叫正行。啊，这个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我们叫它称的口头禅啊，时时刻刻喊着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就是这个啊，都摄六根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啊，不要去攀缘啊，眼不向色攀缘，耳不向声尘攀缘，啊，鼻不向不攀缘香，舌不攀缘味，身不攀缘触，啊，意不攀缘智，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不向外攀缘了，净念相继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啊，这个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相应是跟一心不乱相应，一心不乱就是佛。下面说心而无怨呢，即不成其心。这个很重要，你看看，没有怨不行啊。啊，怨是什么呢？怨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愿愿相应。然后你就晓得净宗学会成立，我们为什么把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啊选作早括的经文，就这个意思啊。

净宗学人起心动念都要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你肯定得生的，你绝对没有问题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啊，一般对于本愿误会的人啊，我提醒他了，不能误会啊，误会那你这一生错过了，到最后怎么样，你往生不了啊，你四十八愿只持第十八愿，其他的愿都不要了，这不行啊。你祖师讲的时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只跟一愿相应，不行啊！啊，他那个一愿就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条，这一愿呢就不圆满。四十八愿愿愿互摄，任何一愿呢都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千万不能够误会啊！古来祖师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因为人家每一愿都是一切愿啊，提倡以第十八愿为中心没有错，第十八愿它就是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啊，愿愿相应，愿愿圆满呢，这叫大愿呐！啊，祖师说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人错会意思啊。啊，不但是不懂得如来所说意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说老实话，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信心愿善，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你必须具足信愿行啊，信中有愿行，愿中有信心，行中有信愿啊，它是互相交融的啊，决定没有独立的如顶三足，缺一个，这个顶就站不住，就倒掉了。啊，这就说明这三个条件，缺一个不能往生。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下面再劝听众啊。这个听众是鬼神众啊，给鬼神众也给我们先前大众讲啊，啊，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啊，这是你应当知道啊，啊，鬼神知道，我们更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一念是圆满的啊，为什么不圆满呢？你因为你自己有妄想有烦恼，把你自信本来圆满的性德破坏了，障碍了啊。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无不如是啊。

净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换句话说，信愿行是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呀。现在承蒙诸佛如来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但是本性光明显法耳啊。这个信行愿是本性光明啊，本性里头本来居住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我们听见了，觉不觉悟呢？真的觉悟了，那你的性光显发了。性放光，愿放光，行放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磁场。啊，明显的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破迷开悟啊！啊，贵在当知现前一念，贵在当知啊。知就是真正觉悟过来了，你要不知道，你还在迷惑，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它都是连到的，有一个全都有了，是一迷一切迷，一然一切然，一净一切净呐，所以你听了之后，你真的要回头啊，你要觉悟啊。下面这是幕后啊，这一时啊，这一时佛事最后结束的时候赞佛啊，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赞颂配上音乐，以优雅的节奏啊，唱诵出来，表示自己对于佛法僧三宝，对于一切众生的礼敬赞叹，也是供养。所以这个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啊。

一切众生什么病苦呢？就六道众生里面来讲，贪嗔痴慢疑的病苦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这个世间就六道里头所有一切的毒害，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要是转过来了，这个六道里的毒害的根本就拔掉了。

啊，菩萨也有病的。啊，菩萨的病是什么呢？懈怠。所以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啊，他要不知道精进，他就懈怠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有病啊，要靠阿弥陀佛这一位无上医王啊来诊断来治疗，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啊。巍巍金像放毫光啊，这一句是赞叹阿弥陀佛自行的功德。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为人演说，这一句是演，阿弥陀佛在表演呢。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呢，阿弥陀佛表演一个健康的样子。啊，毫光百毫放光。我们这个赞佛偈里面常常念的百毫完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巍巍金像放毫光，就是这个意思。啊，苦海做慈航啊！啊，那么以下这个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啊。他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落实了，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三句是化他的功啊，功德果德啊，苦海做慈航，这是功德。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是果德。啊，九品联邦是果德，同愿往西方，这个里头有自己的愿望。啊，我今天也发48愿。啊，我今天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事，啊，相信我，依照这个经教，认真努力的去奉行，啊，我一定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愿往西方。言语不多啊。

只有几句，内容非常丰富。后面以归命莲池会菩萨做总结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我自己愿意皈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我也成为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第二时啊，这个弥陀经往生咒，这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免了我们提一提就行了。第二是开端，开端的仪式是一定需要的这是什么？礼敬称赞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意思前头讲过了这个是礼敬称赞。那么接着呢，这是念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咒那么这就是一个段落这个是诵经念咒每一个段落之后都礼敬称赞莲池会菩萨这个莲池会跟莲池海会有区别的莲池会是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莲池海会那是包括十方世界通通都在其中像我们今天发心了，甚至于没有发心，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这都算莲池海会。莲池海会就太大太大了遍法界虚空界这个经咒念完之后这是礼敬称赞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接着下面就开始开始前面照例有一首偈我们先看这首偈。遍救今朝成佛去，落榜化诸已闲池，哪堪更于知乎者，管取轮回莫了时。这是中峰禅师对我们当头一棒，希望这一棒呢能把我们打醒。怎么有打醒的？常常被他打了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恰如念佛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这里就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你统统放下了。

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了一个单子，在哪里？我没有带在这个地方，我放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问题。

他说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工作也不要做了啊，家人也不要照顾了啊，钱通通都拿去布施了啊，我们明天生活怎么办啊，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提出这些问题，说实在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你没有真正理解啊，你错解了，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你也错解了意思。这个是说话难啊。啊，那我讲的话你都会听错了，佛讲的话哪有不误会的道理呢？啊，你看看佛在净业三福头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那我们一切都放下了，对父母就不孝了。啊，这孝养父母兼顾到家里，啊，如何能够好像跟佛经上讲的，啊，两面都能顾到？啊，怎么样学习才如法？我相信确实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实际上我们在讲席上常说，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啊。心上放下你还要懂得，不是说事都不管了。你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啊，他们是怎么放下的呢？你只想想，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放下了。啊，彻底放下了啊。但是放下之后怎么样呢？为人表演啊，就是你真的放下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戏台上演戏，你要演得很逼真那就对了啊，这个样子理跟事就圆融了啊，心里面呢一丝毫都不沾染。这个宗门大德常讲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啊，百花丛中过就是随缘，佛法在世间不利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做的样样都如法了啊，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啊，这个伦理道德样样都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圆满啊，心里头啊真的叫一丝不挂，这就是佛菩萨了啊。心里面有呢，那你是凡夫啊。所以事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性相无碍啊，离事亦如啊，这你才叫真正懂得了。所以越是真正懂得，越是真正放下，做得越好。啊，对于父母尊长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周到，为什么呢？做给社会大众

做好榜样。啊，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法了，会给世间做最好的样子啊。啊，五伦八德了，通通要做到啊，一点也不含糊啊。但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沾染，那就是佛法。啊，佛法跟世法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啊，你觉悟了，佛法就是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不觉悟啊，佛法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染污。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佛法呢在世间生智慧不生烦恼，不一样啊！啊，面面都做得非常周到，演戏。佛讲叫演说，啊，你要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啊，做出佛的样子，做出菩萨的样子。你再要不会的话，那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啊，他们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你去找一个与你的身份与你的行业相关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的啊，那就是他怎么表演的，你就会学到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此地大师是给我们迷惑颠倒的人，对这个世间有留念，还不肯认真努力学佛，啊，这给你当头一棒啊！便就今朝成佛去，这个成佛去就是往生啊，往生就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去的，没有死啊，活着去的呀，死了就去不了了。啊，你是活的，你还没有断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跟佛去了，身体呢，不要了。丢了，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老不病不死啊，这叫什么？这大事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这个大事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啊，他真的能教给我们呢，不老不病不死啊！那你不照这个方法去做了，那你就没法子了啊！佛是老师，老师不能勉强学生。啊，学生能够学成功，一定靠自发。自立了，这个老师帮不上忙啊。啊，你自己不能够自动自发，啊，努力自强自强。那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大师在此这样，即使我们现在啊就往生了，乐邦化竹，这个乐邦是极乐世界，化竹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嫌你来得太迟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十劫了，你怎么才来呀？

现在去，阿弥陀佛都嫌你太迟哪堪更于知乎者？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了。不能再搞知乎者也了，这个知乎者也是什么？读经研教，还留念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放下。还不能想马上就去。如果留念在经教里面，观取轮回末了时，你还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没完没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要像莲池大师。一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三藏十二部要搞三藏十二部去了，那就是搞智慧者也。真的明白了，不再搞了。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八万四千法门，你们哪个喜欢，你们去搞去，我不搞了。我回过头来，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到最后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成功了，他圆满了。那我们还要搞经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还没有死心塌地相信。你还不肯死心塌地放下。经教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里头彻底觉悟悟了之后你要统统放下了。悟是看破，看破之后放下了。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你成功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时候记很重要现在几个人觉悟过来了，几个人能真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阎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似空或空，尽大地是清泰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阎浮，这个浮是语助词，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原本、原来，原本，真的，这个是事实。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变得跟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不一样了呢？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总得要明了啊！世界原本是一真啊，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变了呢？变的原因，就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如《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绝而有无明，这就起了无明了。无明是惑，迷惑，迷了之后就妄动啊。造业，把这个原本的一真法界扭曲了。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

水啊，这个世界好比是水一样，水本来是平静的，本来是没有染浊的，他下面也有个比喻，如镜照镜啊，本来没有染浊，一切众生这个心地都是极净的，湛极灵明，现的相呢就是极乐世界啊，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啊，可惜你迷惑了，你妄动了啊，这个妄动着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把一真把极乐啊扭曲了。每一个人迷惑造业不相同啊。

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啊，说老实话，不可能找到两个人呢，这个世界是相同的。啊，不可能的。啊，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相同呢？成佛了。是佛佛道同。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还有极其微细的差别。啊，到如来果地上完全相同了。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啊，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了。啊，就像这个一池啊，这个池水一样。啊，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一丝毫的波动都没有，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它的作用把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只要有一丝毫染污、一丝毫波动，就有差别了。那何况是大风大浪。我们今这个六道凡夫的心啊，是大风大浪啊，啊，喜怒哀乐，爱无欲，这个七情五欲，大风大浪啊，本来面目，这是极乐啊，一丝毫都看不见。啊，给你讲有极乐，你还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我们能够想得到。啊，你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见到过。纵然听别人说，这大概是理想吧，这恐怕不是事实啊。啊，哪有这个事实啊？总免不了疑惑。啊，所以要晓得极乐世界原本就是遍十方无量无边一切刹土都是极乐世界。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理解了。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能相信，我们不怀疑了。下面这是形容啊，山光水色了，似空或空啊。

就像湖泊、池塘里面的水一样。山光影映在水色里面，水是清净的，水是平静的，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似空或空啊，如果我们的心要清净，为什么？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的，心清净，外面环境就清净了。心平等，外面境界就平等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也是我们自信的德号。我们自信原本就是清净平等觉。现在为什么搞得不清净、不平等、不觉？这个得怪自己啊，不能怪别人啊。这个是清净平等觉的境界。净大地是清泰故乡，清泰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称清泰世界，清净。这个泰和平安乐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我们这个世界是无著卧室西方极乐世界无亲安泰，他不着，没有我。可见的这个事实，真的，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修什么呢？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就这两句如何修到念念一心不乱？这个境界都转了。对，我常说，第一个，你相貌转了。其次呢，你体质转了。再其次呢，你居住的环境转了。

像一盏灯一样啊，点明了之后啊，先照自己，也照你的周边十方啊。你的光度越强，你照得越远；光度弱呢，照得近。啊，光度的强弱啊，那就是你功夫的前身。照破黑暗呐，照破浊恶，啊，极乐就现前了，清泰就现前了，啊，清泰故乡，这个故乡味道很浓啊。

本来如是啊，现在迷得太久了，好像出外去旅行了，离开故乡太久了，啊，故乡什么样子几乎忘掉了。

啊，迷恋在外面苦难的环境当中啊，啊，不知道原本的安乐。话笑鸟啼，如今照镜。啊，这幕后两句都是比喻，是形容。啊，这个里面义理很深很深。啊，我们得细心去体会。啊，如镜照镜。这个镜子光光护照，所现的境界重重无尽啊！确实，这个比喻能比喻一点仿佛啊，重重无尽的世界。一尘不染，湛寂灵明，啊，花香鸟啼是形容自在快乐的样子。下面中空禅师给我们说，自是不归，归便得了，无虎烟景有谁争呢？啊，这是说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回头啊，这就是自是不归呀，不知道回头啊。你要回头了，回头就在现前。啊，什么叫回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头了。因为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自信湛然寂灭，所现的境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名词，就是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一真。啊，那是自性唯心所现呐。啊，没有唯识所变。啊，识是什么？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一起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啊，随着你的摄心产生变化，啊，变成摄法界。摄法界里面，你细细去观察，啊，摄法界里头又有摄法界。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啊，啊，再细心的观察呢，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不同的空间维次。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禅定，那就叫三昧。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就突破了。你放下的多，

突破的位次就多。你放下的少，突破位次也少。这个世间一般人讲啊，神通有大小不一样呢，这神通大小就这么来的。啊，你能放下多少？放得越多，神通越大。啊，阿罗汉放下了执着，啊，见思烦恼，他超越六道了。啊，菩萨更进一步。放下了尘沙烦恼，不分别了，所以才能够超越十法界了。法身菩萨又提升了一步，妄想也放下了，回到一真法界。就是此地讲的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不是一桩容易事啊！啊，我们今天没办法。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啊，放不下。啊，那只有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啊，戒引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个地方啊，去慢慢再放下。世尊在经中典籍里面为我们介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夜袭深重的凡夫，除这一门之外，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这一切众生呢，善根不平等呐，迷雾不平等呐。业障不平等呐！啊，都要拣选契机的法门，这才能得受用啊！经中持名念佛的法门，最起这一类众生的根基。只要你能信、能愿，啊，能支持名号。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就能成功啊！啊，所以你想回头，回头就得到，啊，归便得了。呜呼烟尽，这是比喻。啊，从前。交通不方便，啊，这个地球由于山川阻隔，每一个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闭塞，啊，彼此不相往来啊。那么中国这个地区

一般人常讲的五湖四海啊，说五湖四海呢，就等于说到整个中国了啊。四海是在中国的东面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啊，内地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都在长江的沿岸呢，风景非常美。现在许许多多观光旅游的到中国去旅游，大概这些都是属于重点的旅游区啊。这个里面的风景任凭观赏啊，没有人争啊。用这个来比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逍遥自在啊！啊，人与之人之间呢，没有争执，没有占有。因此他没有得失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患得患失啊。实在讲呢，这整个大自然原本没有界限的啊，现在形成我们居住的环境，你家的土地有界限的，跟邻居有界限的啊。所以我们在《旷野声音》里面这本书里头看到澳洲啊这些土著，他们感觉的我们这些人啊，他称我们这些人叫变种人啊，不是原来的人了。原来的人没有这个观念，决定没有界限的观念啊！现在要划一块土地据为己有啊，不准别人侵犯啊！确实，这个真的是变种了啊，原本没有这个事情啊。原本无论是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了啊。至少你生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地球就是你活动的空间呢，无拘无束啊。没有一丝毫障碍啊，现在是人为的，处处是障碍啊，自己限制自己，这是人为，这不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你看人家讲的是啊，花销鸟啼。啊，这形容自然的生活，无拘无束的生活，啊，绝对没有说是占有，对立，这些念头。

说没有啊，没有这个观念呢、念念与法性相应，念念与大自然相应。这一句是形容我们回归到大自然回归到极乐世界，就是回归到大自然。中峰禅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底下说，黄金比昼夜长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垂被戒瘾呢、昼夜从来没有间断呢、希望我们回头啊，唯许行人独为。为师为身归命，为许行人，这个行人的也是双关语一个是修行人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行人就是旅行在外面人离开家乡，在外面时间久了把家乡忘掉了，双关语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那用我们世俗人的话来说呢，我一切要拜托阿弥陀佛照顾了阿弥陀佛真照顾你，一点不假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委托他了果然真的委托他，他真的会照顾你。白玉豪古今不昧这个白玉豪是讲阿弥陀佛不好放光佛光照你我们佛门里面称佛光现在西方人称为磁场阿弥陀佛的磁场就特别强真的是超过其他诸佛他的这个磁场是遍法界虚空界遍一切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遍重重无尽的世界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表现得的究竟圆满

那么变法界虚空界，变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独唯更深了一层呐。唯须行人独唯，有信有愿。不见得有行啊。这个地方呢，愿者承担呢，是信愿行三资粮具足。所以道，万法是心光，助愿为信小啊。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这个四句话说得好。万法包括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是什么呢？真的是真心、自信、波动的光影啊！现在科学家也这样说法。科学家认为，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是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呢，跟大乘教里面呢，逐渐逐渐都相应了。所以科学进步对佛法帮助很多。我们读了佛经，再听听科学家所讲的那个信心坚定了，疑惑都断尽了。宇宙一切万法确实是心光波动的现象，助愿为信小啊，信是真信呐。

住云，云就是一切万法，万事万法。万法跟此地住云是一个意思。这法从哪里来的呢？法是云生的。云是什么呢？是真性，熙然的幻觉。

就是十。我们要是用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来解释中峰禅师啊，这个四句就很容易了解了。万法是心光，唯心所现；诸缘唯心小啊，是唯识所变。本无迷悟人呐。人真的确实没有迷悟啊！迷悟是什么呢？妄识。这个人是个物质啊，真的没有迷悟。

佛性没有迷悟，法性没有迷悟，迷悟是缘呐。啊，到这个下一段开示里面，中空禅师讲得非常好，啊，他讲到心，啊，心有多种。迷悟是什么呢？迷悟是缘虑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这里头可以说迷说悟啊，自性里头没有迷悟啊，法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啊，法界里头没有迷悟啊，所以只要今日了啊，啊，今天你豁然觉了，问题解决了。在理论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啊，哪一天你觉悟呢？哪一天你回头呢？啊，希望你现在就觉悟，现在就回头，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回头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务必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了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无始界以来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呀，啊，啊，苦头吃够了。应当要觉悟了，应当要回头了，应当要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回到我们本来面目。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啊，再看底下，开始说，即。即今现前众等第二十佛寺啊，这个原本这是三十系念，这是第二十啊，就在现前我们大众在系念呢这个第二十佛寺啊，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呢？了知从哪里来的呢？从前面开始说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啊，那我们现前大众啊，现在这个了知一句怎么个举扬法？大师给我们所举的一就是禅意，你要能够参透啊，你才得受用啊。啊，参不透呢，不要紧，老实念佛啊也行。啊，他说的两句：琉璃池上悬日月，悬明月；邯郸花间溪水清。这是我们现前大众啊，如何了知？第一句

说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本来是明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明了。为什么不明呢？它上面有东西障碍住它，啊，这什么东西呢？烦恼习气。烦恼障啊，所致障啊，这二障啊，把这个心性呢障住了。啊，你的心性原来是琉璃池上学明月。啊，现在这个琉璃池变成了污水。啊，明月不见了。如何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祖师大德教初学方法，好啊。啊，而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没听懂，不知道一教奉行。啊，他教给我们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方法妙绝了，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就是随顺性德。果然能够这样做，认真做，啊，日夜都不离。一般来讲呢，三五年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最殊胜的效果，可能就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其次，虽不能彻悟啊，大悟是肯定有的呀。啊，三五年当中啊，时时刻刻有小悟啊，即小悟成大悟啊，即大悟成彻悟啊。问题就是要认真去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底下一句是说的游戏神通啊，啊，邯郸花间戏水清啊，啊，邯郸是莲花，莲花池里面，啊，你看看水鸟。在莲池里面，啊，很自在，很逍遥啊。啊，这一句是形容，让你在这一个境界里面细心去体会，啊，体会不到，你就念佛，啊，专修持名这个法门。下面这是赞佛偈，啊，我们念一念就行了。这前面讲过了，啊，阿弥陀佛，深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

佛无所依，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个一段文非常重要，是信念的中心。那么所有念经、念咒、开示，都是助缘。这个心佛，这个法事的中心呢，是念佛。所以，禅师在此地交代我们。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那么一般，这是最简单的念100声。真正要念的时候，应当念1000声。你这个心才定下来，才会得受用。这个100声是刚刚定下来了，后头就没有了，很难收到效果。下面这是赞佛，第一大愿，观想弥陀48愿度娑婆，9品涌金波，宝王焦罗。度亡灵出海后，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这一段才叫修行呐！才是我们这样的根性的人，真正得利益的地方。那么再看下面第二番开始。前面也是四句偈，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撒手归来重检点，花开赤白与清华。是心是佛，前面说过啊，这将心念好啊，将心念是视心作佛，于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应。观经上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怎么作佛呢？念佛就是作佛。你本来的心是佛，现在有念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请接着看这个第二番开始的偈子。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这是讲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三昧现前，信天全心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

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断了，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了，妄想也破一分了，至少破一品，超越设法界了，这个时候注意真法界，大乘法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大士了。这后面两句是讲化身大士的境界。那我们一般用因果来说呢，就是化身菩萨的果报。我们看看他们的果报。萨受归来重见点，这个萨受是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归来回归自信，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个何处惹尘埃是他答复这个神秀禅师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本来无一物。所有一切的现象是唯心所现，这个里头没有色变。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完全是自然的，这里头没有一丝毫人工的造作，完全是属于大自然的。花开赤白与青黄啊，这就是法而如是，这个就是大自然本来的风光。他用这个七宝池四色莲花来烘托，红云托月，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化身菩萨他们的生活随顺法性，随顺自然，这里头不加丝毫意思在里头，这就是了。那么这些化身菩萨在哪里生活呢？哪里都行，通通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化身菩萨？有啊，肯定有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不定什么身份，我们真的不知道。经上佛为我们说的，这些人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定现什么身，我们看不出来。

啊，人家真的念念行行与法心相应，与法界相应，第一句是说理呀，第二句是讲功夫啊，三四句是讲境界。诸佛菩萨、中峰禅师也是念念希望我们能有一点成就啊，也能入这个境界。我们看下面开始教中道啊，这是世尊教学里面说到啊，有这么几句话：唯心佛一耳啊。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世三无差别。啊，这首偈很重要。啊，讲的心佛众生，一二三，三个而已。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是古大的引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原文在此地，心是体呀，啊，唯心佛一耳啊，啊，心是体，佛是觉相。你对心觉而不迷，这就叫佛。啊，为佛众生然，众生是迷的相。啊，佛是觉，你迷而不觉了，那就叫众生了。啊，实际上，心、佛、众生。世三无差别，啊，为什么呢？觉迷之体不可得了，啊，觉迷是从云生的。凡是原生之法都没有自体，啊，原生无性，啊，这个性就是自体，所以迷叫做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什么？真的有体，啊，有自体，无有自体。那这个是妄，虚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上啊说这个世界，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经上又明白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缘生。这个大乘经上常记，常说缘起性空，啊，这个性空就是无自性啊。

一，只是迷悟上的差别，除迷悟之外，根本就没有差别。那么这个地方要紧的是心。若认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那心是什么？这个东西重要了。下面中峰禅师给我们开示。 所谓心者呢，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事，这是我们一般人讲心，讲心呢，就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心脏。你看世间人一般讲心，他都会拍拍心脏，哦，我的心。 这个心没什么用处。佛法里头讲心啊，这个心是临明觉知啊。那么第二个讲圆律心。 即现今善恶顺利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

世间凡夫，我们细心观察，哪一个人不把这个身看作我呢？这是迷得很重啊。道道地地的凡夫啊，聪明一等的人，他知道身不是我。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什么是我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心。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也把这个当作心。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反正你说你有个心嘛，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你的心在哪里？阿难也真聪明啊，说了起初，我们找不到起初啊，他有办法找到起初啊，这他比我们高明啊。起初都被世尊否决掉了。实在讲，他所说的那个心啊，就是圆律心呐。圆律心是妄心呐，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圆律心说老实话也找不到啊。在哪里呢？他跟真心一样，真心迷了就叫圆律心，觉悟了就叫灵知心。灵知心是佛，圆律心是凡夫，是众生，生佛就这个差别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啊。迷的作用啊也很大了，也不可思议。你看迷了之后变得什么？变得设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迷变现的。完全迷了，没有觉悟，那就变成六道。迷里面开始觉悟了，这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声闻缘觉佛菩萨，那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他还不是真正的，相似即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没有处所啊，你说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怎么讲都不能成立。楞严经上讲的很多，实在讲也不好懂啊。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现在大家面对着这个荧光幕，无论是你电脑的荧幕还是你电视的荧幕，啊，那个心是什么呢？心就是荧幕，它能现，它能变，啊，所现所变的是色相。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色相，色相哪一个色相离开荧光幕呢？荧光幕是能现能变的心啊，你不能离开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哎在内，也不能说它在外。为什么？它无处不在。所以你真正要懂得了，彻底明了了，你说内，说在内，说在外，说的是怎么说都行，都不错。你不知道，你在那猜测啊，怎么猜都错了。啊，所以在觉悟的人呢，啊，处处都是；不觉的人呢，处处皆非。啊，就产生这么一个现象。那这个佛跟菩萨差别就是，佛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哎呀，通通明了啊，清清楚楚啊，一点不迷惑啊。啊，我们凡夫呢，对能变所变啊，能现所现呢，能变所变呢，完全不知道。这个就是觉迷的差别。现象呢，现象上没有差别啊。好比我们看这个荧幕上这个影像，影像上没有差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看的时候，个人感受有差别。

啊，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啊，钟茂生居士一再要求要我讲几句话。实在讲，我已经讲的太多了，每天讲4个小时。啊，说了3次，我就不能不讲几句话了。啊，你看看我说了几句话了，他感动得流眼泪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了，有人听到的时候无动于衷啊。啊，这个人听到的时候感动得流眼泪啊。每个人听到感触的不相同。

什么原因呢？迷悟不一样，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悟得浅。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感受各个不相同。中峰禅师前面这首偈子，那是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境界。我们看了不知道在这说些什么。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如果我们念佛有相当功夫啊，跟他接近了，那感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缘虑心呢，这是妄心，这就是为识所变。后面讲临知心，临知心是真心啊，真心能现啊，现出来就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所谓是本地风光啊，一丝毫没有扭曲啊，一丝毫没有改变，本地风光啊，美好到极处啊。怎么会变成十法界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娑婆五浊卧室呢？那是缘虑心变的。缘虑心里头有善恶，有顺逆。如果我们的缘虑心，这个妄心，只有善没有恶，只有随顺法性，绝不违背法性。那么现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天人的境界，不是欲界天呐，色界天、无色界天、四圣法界，他现这个境界。如果善恶交杂，顺中有逆，逆中有顺，不是纯粹顺，也不是完全逆，这是凡夫境界了。假如说恶多善少，逆多顺少，这个顺是随顺法性的，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那你不肯随顺佛菩萨教诲，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恶多善少，那现什么境界？地狱恶鬼畜生三途境界啊。所以你要晓得三途六道啊，是缘虑心变现出来的啊，但是现象是临知心现象，缘虑心把它扭曲了，把它变坏了，所以你能够说不再用缘虑心了。什么人不用他呢？诸佛如来不用他了，化身菩萨不用他了，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

啊，他不用它了，所以就回归到本来面目啊！啊，本善就现前呢，啊，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呢，本善就现前了。本善是什么呢？本善是一真法界，本善是极乐世界，本善是华藏世界。

灵之心是真心之功能，是他的本能，他不生不灭，他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有非无。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连虚空都是从他生的，都是唯心所现的，临知心现的。所以，一切万事万物之体，能现吗？能现能生吗？临知心吗？他所现之无。绝不失性能，不会失去的。古人举的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现在你要到这个珠宝店，你去参观，大的公司，他们生产这些珠宝，它有展览馆，我去参观过一次，规模算不小了，两三万件的品种。每一个品种都不一样，真的是琳琅满目啊，美不胜收啊！通通看完了之后，是在讲什么？只有一个字：金，黄金，全是黄金制品吗？任何一件。都不涉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临知心变现出来的，临知心就像黄金一样。这个世间万事万法就像黄金的制品，这个成品一样。他不会丧失他的性能啊，他的性能是什么？灵知啊，这个江本胜居士用水接近试验出来，水会看会听，好奇怪了。什么奇怪了？一点不奇怪，他的体性是灵知。灵知就是佛在大经里面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真如本性的性能，这个性能是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它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这在水界经里面实验出来了，然后再扩展，那米饭也实验出来了，确实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台湾小学生们拿馒头来实验，也实验出来了。

馒头也有见闻觉知，啊，他们用苹果、用香蕉，啊，这个日常又吃的水果，然后做这个盆栽，啊，这些小植物，给他这个讯息，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哦，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其实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试验呢能够再扩展，啊，你就试验呢矿物，啊，本来水就是矿物了，你再试验是泥沙，啊，因为佛经上所讲的大讲的世界，小讲的微尘，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灵智心。啊，体既然是灵知了，那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连微尘，它都具备了见闻觉知。很难得了，被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测出来，侦测出来。对于我们学大乘的人来讲呢，信心倍增啊！佛讲的话讲绝了，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啊，这是佛亲证的境界啊！佛用的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彻照宇宙真相，在佛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啊，佛讲的透彻啊，现在科学发现的那真叫大海之一滴呀，但是这一滴很可贵，足以证明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值得我们去亲证，不也不是研究，研究不出来的，亲证，用什么方法证呢？一定要依照佛给我们讲的方法，戒定慧。这是亲证方法里面的总纲领啊！我们不认真的学诸法实相啊，你没有办法证得啊，那是你自己本来面目，那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稍稍能够其如少许，你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世间人所求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还有财富，世间人所需求的，通通能得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啊，这是什么？最少最少的一点好处。啊，我们学佛，连这一点点好的利益都得不到，那大的利益还谈什么呢？啊，最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在利益里面呢，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相比呀、啊。

世间这一些福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在整个佛法里面讲，这是鸡毛蒜皮，不足以为道的呀。但世间人看得很重啊，那心量太小了。我们学佛的人，不会留意这些。我们学佛人留意是什么呢？断烦恼，开智慧，求往生，成佛道。我们的眼光目标放在这个上面。这个真心，能信，决定是有。没有他，哪来的万物呢？大师在此地形容临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的，立三际一米千呢。这个混是什么意思呢？融合。交融你看看，跟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跟一切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三途众生融在一起它不乱，它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他还是临明觉知，还是有见闻觉知，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一丝毫没受到妨碍，所以说境随心转怎么个转法呢？不要去想转，只修善心，心善，行善，我们讲思想善，行为善。所有一切境界自然就转了。我天天想，哎呀，我的相貌好一点，好不了。那你就打妄想，这个妄想怎么能够把相貌转好呢？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恶善就恶，心慈悲相就慈悲。心有智慧，这个相就有聪明智慧相，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要去理会相貌不要去理会我们这个身体最要紧理会的是起心动念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念念想到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绝不要想自私自利。想自私自利，那就不善了。你的相貌、体质、生活环境就越变越差了。你想错了，为什么呢？想自私自利，那个是不善。完全不要理会自己。一心一意我们学佛的人讲我们希求的是正法救助觉悟众生，利益有情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回头，都能接受圣贤的教诲，决定不沾染名闻利养，决定不贪图物质享受，一切随缘，随缘自在。

啊，决定不攀援。

他独照。卓尔不群，卓是独立。它不跟云一样啊，云有生有灭，它没有生灭。云有迷有悟，它没有迷悟。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两句话重要。圣是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灵智心，不比我们多一些。不比我们大一些，我们在凡夫，我们凡夫这个灵智心真心绝不比佛少一点啊，也不会比佛差一点，完全相同，而且怎么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一然。这个列是讲如来果地上的舍利四无为都相同啊。那我们一切众生现在的凡夫，凡夫是未来佛啊，这十方三世佛，我们这所有凡夫都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跟佛是同一个心，这什么心呢？灵智心相同。灵智心在经典上又称作为真心，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本性，又称为佛性，又称为法性，又称为第一义啊，名字好多好多。佛说这么多名词，他有用意的，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了解这个意思，不要执着名字相。破执着啊，破分别啊。只要说这一段，怎么说都可以啊，何必一定要坚持呢？那一定要坚持，你就落在分别执着上去了。所以佛种种教学方法叫善巧方便呐，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出生死流，立诸毒药于沧海啊！这是比喻。我们现在这个灵智心随顺六道轮回。随顺六道凡夫啊，在六道里轮回啊。他怎么样呢？他是立诸毒药于沧海。我们在六道轮回，他打滚呢，他是从来也没离开啊，但是与他呢毫不沾染。就像立诸，这个立是黑龙啊，古人有所谓呀，探龙得珠。这个黑龙啊，吐出来的宝珠啊，毒药于沧海啊，这个沧海比喻六道苦海啊。换一句话说，云律心在六道里面迷惑，舍身受身，灵智心如如不动，一丝毫也没感染到，这就是再凡不减。下面一句呢，据涅盘庵，贵轮孤浪于中天，这就是再圣不增。据涅盘庵的是谁呢？法身菩萨了。

他们所证得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这是涅槃里头第一殊胜，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叫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高明啊，贵人，贵人是八月中秋的月亮，秋高气爽啊，月明星稀，这个月亮特别亮啊，把它比喻作林志炫啊，贵人孤狼于中天啊，因为月光明亮的，这个星星的光显得不亮啊，月明星稀啊，他也不受干扰，在生不增，在凡不减，诸佛悟知加名为心，悟什么？悟本心呐，悟真心呐，悟那个能现，万法的，悟这个东西啊。啊，有个永远不变的啊，在哪里呢？佛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舌身能觉，意能知，见闻觉知，就是临知心呐、这个心不生不灭、我们在六道里怎么轮回，这个临知心永远不变，一丝毫不受影响啊。受影响的是谁呢？缘虑心，因为缘虑心里头它有是非，它有善恶，它有苦乐啊。告诉你，临知心里头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苦乐啊。佛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六根门头常说了，古大德常讲了，第一念是真心啊，我眼睛一张开看到外面境界，这是见性见色心。为什么呢？你还没起心动念。可是第二念就麻烦了，第二念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迷惑啊，就是妄想，随着妄想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就造业了啊，业当然就有果报啊。诸佛菩萨他们的功夫在哪里呢？他永远保持第一念。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也常讲，但是我自己还做不到。我知道，我尽量努力在学习，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见性见，见性闻，见性觉，见性知，你用的是临知心啊，你就转缘虑心为临知心，转八识成四智啊。啊，妄想是第八识啊，分别是第六识啊，执着是第七识啊。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不执着，就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

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诸佛悟之，悟这桩事情啊，那个悟就是见闻觉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叫悟。悟的时候呢，这叫做唯心，假名唯心，给他取了个名字。实际上你要晓得，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得已取个名字好说话，怎么好，方便交换意见，用它来做一个方法，做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设的。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众生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怎么迷呢？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会起心动念，他会分别执着，这就迷了。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觉。在觉的境界里面，事事无碍。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的时候，就是你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处处有障碍。处处成障啊。障从哪里来的？障从迷来的。就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上来的，你才有这个障碍了，那么叫妄识啊。但是你要晓得，心跟识是一，不是二，识就是什么？迷了心就叫识，识要是悟了之后就叫做心，是一，不是二啊。是以佛界众生，众生皆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这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离开了心，离开了识，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无佛无众生，也无虚空，也无时间。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看这个读易简说第七章讲表，这一章讲表

就是在讲说里面那个汉柱体力，我们研究周易，我们从汉朝到民国时代，大致的分呢，一个是汉儒的注解，那么再到后来呢，由宋朝啊宋儒的注解，这个当中在中间这个还有王弼的注解，有这几个几大类。在这几大类当中，一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十三卷诸书本子，就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正义，那是相术讲的少，也不是完全不讲，讲的少，义理呢讲的多。汉儒是讲相术的，到了宋儒呢，他讲河图洛书，也是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相术不同，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张讲表就是这个汉儒注解，这个他们用这个体例啊，我们需要明了一下。汉儒的体例，第一个就是卦气，卦气呀，这是也是根据易纬呀。一个积览图啊，那里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卦气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很多，在这个表里面我把它重要的内容我把它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它是啊用这个坎离正兑这四个卦作为正卦，正卦呢这个作为四方的，比如说这个正卦在东方，离卦在南方，兑在西方，坎在北方。那么这个在四方呢，也就是配属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再把它详细的配属的话，有二十四节气，这个都是由四正卦把它分配出来的。除了四正卦以外，另外的六十卦啊，它分配一年，那么一年十二个月了，十二个月是每个月五卦，每一卦的话六天再加有七分，这样合起来啊，一年365天呢，有60卦就是这个单人值了，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公家机关或者私人机关它有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每个月五卦，它又分

人这个五类，五类呢，第一是壁卦，壁卦是有一共有十二卦，这十二卦怎么出来的呢？就后边第二个就讲到了十二消息卦。这个十二消息卦作为一个君主，君主啊，这个君叫做壁，它是壁卦，也叫做十二壁卦。我们这个十二壁卦是君主，另外呢叫做宫，宫下面是卿，再下面就是大夫，再下面是诸侯，诸侯是在天子外面的一个，是诸位，等于诸位的大臣了。一共分成五类，五类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月五卦了，一卦担任这个，比如说这个壁卦，在十二卦之中有一卦就叫做壁卦，那么这样分配十二个月正好啊，就是一年呢，就是把这个分配这个一年的这个数目，也是这样做分配，做什么用处呢？那么就是用来观察这一年的这个气象，因为你古时候占这个卦的时候啊，是比如说这个卦有六化，六化有天地人，那么你这个占卦的遇见那个当时候的，要看当时候的气候，地理环境，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事的状况，那么这个用卦气就是明了这个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气候，那么气候对于世间的事情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医生看病开的这个药，诊断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按照四时不同啊，四时不同，他呢是就中医来讲，望闻问切，他是春天是一个办法，夏天这个各个时间不同的，把脉也是如此，这样诊断出来，这个开的这个药，用的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对不对？这个都要了解呀。你就算是那个针灸医师啊，那个针，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早晨是怎么针法子，午后又是怎么针法子，这个中医是都懂的，所以这个占卦呢，对于气候、四时、方位就是四方，住在东方南这个四方不同的，

把这个水土不同，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升级的心理的都不相同，这些都是在占卦问未来的吉凶，以及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这都是一种有资讯供给你判断的一个资讯。这个里边内容啊，各位自己看那个这个那个讲说里边。第二呢是讲消息，消息卦就是拿乾坤这两卦，乾坤两卦一共有十二卦，十二卦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爻，一个老阳，一个是老阴，这样来回的变化。老阳就是九，老阴就是六，这叫消息。消息变什么？要知道这两个字。坤卦，坤卦是阴呐、那么阴叫做消，阴来消阳。阳卦呢，就是乾卦呢是阳了，就习，习就是生长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比如说坤也是坤来消阳，它本身也是滋长的意思啊，为什么它叫消呢？讲易经的人呢、扶阳抑阴，抑就是一个手把它压，把它这个压下去，阳就是扶阳，就把它扶住起来，它叫阳叫习，阴叫消。现在就拿这个乾坤两卦来看，先就乾卦来看，在坤阴消啊这下边，那么构卦，构卦原来是乾卦了，乾卦六卦都是阳啊，阳呢这个是它变了，阴气起来了。这个阴气什么时候起来呢？是五月阴历夏至这一天，夏至这一天呢，地下这个一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阴气发动啊，就是阳气啊就被它这个消了一分了。消了一分呢，就乾卦来讲呢，它下边那个三卦初爻就变了，初爻变的是阳爻，变成阴爻了。各位要是读前面那个八宫卦的这个背熟了，你就知道乾为天，巽为风，叫天风姤，是姤卦。那么消息卦呢，这个五月地下一份阴气生出来以后，到了六月啊继续往上发动，到六月呢就是又消了一爻了，那内卦就变成艮卦了。你这样就可以读天山天山遁卦。那么这样再到七月份，七月份内卦三卦全部变成坤卦，坤为地，那就是读啊这个就是天地痞。到了八月呢，那各位知道上面那个外卦

又削的一花了，那么上面外卦就是变成巽卦，巽为风，就风地卦。九月呢，哦，上面又削的一分了，山地波变成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到10月，淳坤了，就八淳卦之中就是淳坤。10月淳坤呢，不会太久的，到11月，那么在后面呢来一行阳啊，乾阳喜。那么乾卦前面那个坤卦把乾卦整个消掉了，消掉啊，没有真正消掉啊。他到11月又现了，又出现了，所以这个11月那个阴历11月有一天是冬至，冬至一阳生，阳气在地下又发出来了，这叫伏。那么这个毒呢，就是上面是地啊，地是坤呐、啊，坤为地啊，下面是震卦，震为雷，叫地雷伏。到了12月，那么阳气啊又涨了，升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内卦变成对卦了。对为泽，地泽临卦。到了正月，就是阴历正月啊，那么内卦呢，三化变成乾卦，乾为天，叫地天泰。正月就是三阳开泰了。到了2月呢，阳气再往上涨，那么外卦又袭了一爻，外卦变成震卦，震为雷，就雷天大壮。到了这个3月，外卦又变成对卦了，对为泽，泽天怪卦。就3月，到4月呢，变成乾卦，纯乾。1年12个月，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在那里转运转，这叫消息。消息啊，阴来消阳，消完之后阳呢又升起来了，循环不断。就从这个阴阳消息看自然界，这个一年呢，啊，你比如说，从5月，阴气从地下生出之后，一直到10月，整个变成坤了。整个变成坤，我们在一般看这个表面上看就是一片阴气啊，这个天地间整体就是阴气了。但是你放心，这个汉儒讲非福，非呢是表面正面的可以看，福是福在它的背后，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坤呢、啊，在这个看起来是个坤呐、啊，坤的反面就是乾。那你说，懂得易经这个学术的就知道，你阴是整个的把阳气都消了啊，那小人呐、啊，小人把君子整个是就把他消了，还是消不掉。

君子还在那就不过不过不过君子是隐隐伏起来就是了。到了这个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啊，十一月他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到了三月四月，这个乾卦一片这个阳明之气呀，那是最好的时候啊，最好也不会长久。到了五月，接着那个阴气又出现，又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自然界这样循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我们离不开自然界。因为离不开自然界，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时期呀，有这个哪一个朝代，都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基础接着就是不好的时代来了。不好到了基础啊，好的时代又开始了。懂得这个消息循环这个理呀，他就知道啊，知道这个理，这还是消极的。不过把这个自然和人类这个现象是看明白而已啊，不懂一周易的话，连这个自然的现象都看不出来呀。我们看历史，夏桀王，那可以说是坏到极处了，就是陈汤王出来了。陈汤王出来，在陈汤王没有放逐夏桀王之前，陈汤王早就出师了，并不是一下就冒出了一个陈汤王啊，他就出师了。那么殷纣王也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在殷纣王那是正在作威作福的时候，文王武王早就出师了。等到他是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政权推翻了。自然界人士都是如此。那么了解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消极啊。积极的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事方面，都可以拿我们学到周易，懂得这个周易这些学术了，我们用个人自己的智慧来改变自然，改变这个人事。自然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适应。比如说这个冬天气候寒冷了啊，用暖气，房屋用暖气，夏天太热了用冷气。古时候没有这个，古时候没有这个，它会建筑房屋，房屋可以这个御寒的。那么这都是补天地的这个不足。人事方面那就是更明显了，也到了这个阴气最盛的时候，不但最盛呢，阴气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就想办法讲这个动机呀。这个五月各位看看，五月是

那个无论在内地在台湾那个，就在内地来讲，五月还是天气逐渐的向炎热的。

因就会看到后来的结果。你这个其实从因可以看结果，他这个不是讲按照让自然这样发展呢，不是如此啊。你学周易就是就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借助阴阳消息啊，来这个重要的意义是教我们知道这个这一点因子出现了，赶快辨别它是未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赶快就转。那教育方面来讲，一个啊倡导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违背的那种教育啊，你就看出来，这就流霜兼并之。倡导要研究无尽四书，哦，这就好现象。他虽然在倡导，那对于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不好啊，哪一天没有杀人自杀人嘛，哪一天都有啊。杀父母的、杀祖父母的多得很啊，这个是真正到了这个严寒的时候了。但是现在还不错，有人在倡导读经，读中国这个经，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现在叫小孩子能够读经，这小孩子现在是好像对比现在时代有什么转变的，他怎么？我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这一个种子播下去，它将来逐渐的就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汉儒注解讲消息，这个也是在这个断卦的时候，占这个哪一爻的时候，也把这个在其中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考虑。第三呢是爻辰，爻辰是每一卦有十二爻，啊有六爻，乾坤两卦有十二爻，它这个十二爻叫爻辰是什么呢？辰是拿这个十二支当中一个字做代表，辰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名词，十二个时辰。爻呢就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每一爻啊配出一个支，一个地支，每一支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它怎么个爻辰了。就是乾坤两卦，乾纳子阴辰无申戌，坤卦呢那是未酉亥丑卯巳，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时辰。把这个十二时辰呢那是容纳或是收纳，收纳在乾坤两卦十二爻之中。那么这个十二个时辰呢
那在

十二有里边呢，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你各位看看这个简说里面第28页一个图，你看看图可以看。图呢，这是用的呀，正是。《周易》爻辰图，正是就是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他做的这个图。那么他的图啊，你看啊，乾卦开头的初爻初九，从下边啊，乾的初九是子，这个。乾的初二呢是阴，那边转，九三呢是辰，九四啊跟这个子午相对的了，跟子相对的了，就是午，九五呢是又转过来了，转到右边了，这是申。到了上九，乾的上九，戌，那个这样看，就是刚才这个表里列的，乾，他那的呀，子阴辰，午申戌，坤卦拿的这个，你看坤卦初六。初六呢是在这个在上面呢，上面右脚上面呢是未拿的未，初六。这个六二呢，按照我们对面的对这个图这个右边，它是拿的酉，这个六三就亥了，转到这边了。六四呢，就越过了子，就是丑，到了六五，那边转到这边来了，就坤，就卯。上六到四。是这样，这个它有，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这么转呢，就是代表这个12个月的，坤卦12月的，这个时辰啊。那么这时辰呢，它这里边，你看啊，它包含了这个律吕就是呢，阳爻叫做律，法律这个律，阴爻呢是吕，这个吕上呢将。姜太公那个姓吕双口那个吕律吕阴爻这个吕，他郑康成啊，对于音乐很有造诣的，他这个爻辰呢，就合于十二律。十二律实际上就是六个吕，这个六吕，你各位看这个图里面在子这个，子这是11月了。这月是黄中，

头这一月呢，子是黄种是绿了，是阳阳，这个阳要绿了。丑是这个阴历，这个啊，这个这是雨，这是阴了，是吕了，叫大吕，十二月，十二月大吕。在正月，正月是这九二了，九二是这个太祖。太粗啊，就是这个绿的一个十二个月的每一个月有个名词，太粗过来到后边那个卯那个下边，就后边呢是这个甲中了。是不是啊？甲中就是二月了。那么三月呢，就是姑息。四月呢是中旅。五月啊是蕊宾。六月应该就是寒中。就是临终，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有的叫寒终，有的叫临终。七月叫夷则，八月呢上旅啊，那男旅。九月啊是这个五一，这个蛇读一字啊，五一。十月就是应中。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你要辨别什么是阳历，什么是阴历的。一三五七九十一，这是阳，这是奇数。二四六八十，十二，这是偶数，就是阴。这样你就好记了。那么汉儒注周易的，特别是郑康成，他用尧辰呢来注的很多。尧辰注经的话，他就这经里边包含这里边呢有时候。有这个律吕，这个音乐啊，这些内容都还含在当中。有这些含在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现在时事问题，时事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国内国外来的那些资讯越多越好，资讯越多。就是避免我们这个判断的事情呢，不要太疏漏了。资讯多了，它共建的这个多方面这个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判断才能周到，才能想得很周密。不会有疏失的地方，那你这个研判一桩事情呢，解决一个问题啊，也才正确，是这些道理。他这个声音，音乐这个声音作用很大。这个律吕，不但在汉朝啊，那轩辕皇帝的时候，那就是。他在那个，他就用那个竹那个管呢，来测阴阳的这个这个声调啊。那么为什么呢？古代圣人注重这个，借助这个音声，
了解自然界的人事上面的种种的啊，人家现象看不到的，他可以发现那个含藏在里面那个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检查一个人的啊，他的血统，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养，是不是这个父母养的，要用科学仪器啊检查的血液。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古代那个他比这个检查血液还要精密啊，他就用这个音声来检查。听你一个音声，他用乐器啊那个测量测量你这个发的这个音声呢，就知道你的血统是，那不讲血统，是讲星。古人讲星是什么呢？星是女字边呢，女字边一个生字。在古时母系社会啊，星啊，是哪个母亲养的？他测得出，可以测得出来。那汉朝的金房，金房的时候自己他音乐也好得很啊。他原来是姓李，唐朝这个李世民嘛是姓李嘛，唐家嘛，他原来姓李，后来他看看他很怀疑，我怎么姓李呢？他自己用那一种这个乐器啊，自己测验自己，结果测验自己不是姓李，姓京，是一个京法。这些学问在我们中国那是你真正对往里面研究它，那是精密的很啊。你就拿中医来讲，中医说是诊断一个病人的话，望闻问切了，闻是问的声音。那古时候那个这个叫扁鹊啊，华佗扁鹊啊，这个在早的时候那个那些一听你的声音，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就是对人体来讲，对于自然界，他听的这个空气鼓动这个风的声音，他知道这自然界有什么状况出现。这些都是研究，所以郑康成他把这个姚晨呢，他在注解这个经典说，他用了很多。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6节啊。这一节呢，也只有两句：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注解里面，前面两段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什么叫强取、强求呢？分所不当得，而必与得之，谓之强。分是本分，你本分里面不应该得的，这个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了。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包括在其中。你不应当得的财富，你一定要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地位，你也一定要夺得。这个都叫强，凡是属于这类的。其实，这合不合乎因果的道理呢？决定不符合。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命里没有的，我一定要得到，真的会得到了，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不但佛法给我们说，世处世间的行善，一切宗教里

里面的神圣，无疑不是善养因果的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本分不应该得的，你现在勉强一定要得到，你果然得到了，还是你命里所有的。换一句话说，所谓分所不当得了，是你现前。换一句话说，比如说财富，财富你命里面有，不是你现前得到的。也就是说，时节因缘没成熟，你偏偏在这个时候争取，你得到了。你所得到的财富，可能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你会得到。你现在不过是提前拿到而已，依旧是命里所有的。所以谚语有所谓言：“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也强求不到。”世间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强求的人太多太多了。如果100个强求的人，100个人都得到了，那这似乎是有道理的。100个强求的人，真正能得到的，1-2个而已。可见的，这不是真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很冷静的去观察。《了凡四训》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对于因果的道理，因果报应事实的真相，说得很透彻。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应当把它参透然后祈求的这个念头自然就卸掉了就没有了。那么这是强的意思勉强的意思。底下又说，以人供我越取，以我干人越求。别人供养我的，这是取；我求助于别人，这是求。都不能够勉强。佛法给我们讲的随缘随分这是真正明理的人。这一轨迹暗取越轻，以势力明取越多，如此得来自难消受啊！将彼并其本有者而失之矣。这个话讲的真是不虚啊！以你的阴谋、诡诈、欺骗而得到的，这是轻。侵略别人以你的势力、你的权力你的地位明目张胆夺取的

这些事，古今中外，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几乎成了普遍的风气了。能够强取强求，能够侵犯别人、夺取别人，社会上尊之为英雄好汉，大家都佩服。他行，他有办法。没有想到，你夺取来的一时啊，你能够享受几天，祸患就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后患，是你犯罪了，啊，你被判刑了。在佛法里面说，这是现报啊，现报完了之后，还有后报。啊，现报，佛法里面用个比喻叫花报。啊，好比是开花了，花开后面有结果，果报。这些人，在花报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不好。啊，可是世间人不知道警惕呀，果报都在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啊！啊，人实在讲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因果之可畏，借着他这里举了许许多多的公案，啊，我们一般人讲的故事，啊，第一条，正宣曰：欲观前之为无，人所共爱，事所必争。祸患无穷啊！这不比要很高深的学问，也不比很广的见识啊。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都在我们眼前。中国人造字，啊，古人造的文字，文字含着有高度的智慧，啊，你看钱，钱是会意，啊，在六书里面。它属于会意，你仔细看看，那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是金啊，金钱呢，那一边是戈，戈是武器啊，不是一个戈，两个在相争啊，这叫钱。啊，换句话，钱的意思就是为了财富而斗争。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可怕！那所以古人造这个字，让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晓得赶快远离、避开，啊，这是祸害呀，不是好东西呀。啊，即使在我们。

佛门同学当中，有些人虽然学佛了，名利还没有放下，兄弟姐妹还为了财产、为了遗产上法庭。六亲不认呢，只认得钱。实际上钱他也没有真正认识，他真正认识了，他就不争了，他就放下了。所以想想是，这东西多可怕！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有智慧，真有学问。遗留给后世子孙真正的财产是智慧。是经验教训。表现在文字符号之中。让你看看你就觉悟。你就体会到了，你就懂得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印祖，印光大师观察现在世间人缺少智慧，这些智慧符号摆在面前，看不出它的意思，所以依旧是迷惑颠倒，想错了，做错了，结果是不善的，结果是悲哀的，于是极力提倡因果的教育。他用《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用这三种东西做教材啊，教导初学。《了凡四训》是教我们认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感应篇帮助我们辨别是非邪正，使我们有一个断恶修善的标准。先教给我们立足与人天道，不至于堕落三途，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实慈悲的教诲。然后再进一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安世全书世间人沉迷在杀生

好色上啊，口福的欲望不能够克服啊。贪吃一切众生肉，感召来世间的刀兵劫，我们现在讲战争、人祸，从哪里来的？从杀生吃肉来的。所以佛劝人不吃众生肉，如果你说没有肉食，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营养不足。诸位昨天看到许哲居士，他昨天皈依的，101岁了，一生素食，他是属于叫胎里素，一出生闻到荤腥，他就呕吐。他有强烈的反应，所以一生所食。中年以后，生活越来越简单了。昨天你们听他自己说的，他一天吃一餐，就是生菜。那个生菜煮一煮，炒一炒不好吗？太麻烦了，浪费很多时间了。这生活越简单越好。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30多岁呀。才开始学佛，他学佛没有多久就素食了，而且也是一天吃一餐，他跟许居士不一样，他吃的不是生菜，是煮熟的。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一个小锅，带把的那种小锅，锅碗都是一个。为什么呢？省麻烦嘛，要洗，一到洗完了，这锅碗统统洗干净。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所以生菜下面一餐饭10分钟就够了，不浪费时间我在台中看到他那种生活方式，我就学会了我在台中住10年，其中有5年的时间，我学习李老师的生活方式，一天吃一餐，我也买一个带把的小锅。

啊，那么我煮这一餐饭需要多少时间呢？5分钟，啊，5分钟，水就烧开了。啊，面，啊，我们都很喜欢，啊，吃，大陆叫挂面，啊，台湾叫线面，很细的，这营养好。放到开水里面一滚，然后火就熄掉。啊，这个菜也不必切，啊，掐断之后放在里面，锅盖子盖起来，5分钟它就焖好了。啊，所以用的燃料很节省呐。啊，一餐饭10分钟就解决了。我们看到这位许哲居士，他比我们更简单。他完全吃生的。我们仔细一看呢，他家里有没有厨房呢？有，厨房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知道他厨房大概烧烧水的。人家活了101岁，你们大家昨天看了他的身体，这年轻人呢？所以他跟别人介绍，他说我是101岁的年轻人。昨天请他表演，打坐，你看他双盘，动作都快，做的姿势多么标准，是在讲堂里面不太方便。没有要求啊，翻几个跟斗给大家看看。你看人家耳目聪明，看报纸看那么小的字，不需要戴眼镜，非常喜欢读书，常常读书读到2-3点钟。忘了睡眠的时间，他睡得很少。工作量绝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年轻人。每一天还要到处去奔波，照顾那些病的人，穷苦的人，帮助他们。一般人去看他要预先约时间，不约时间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办事去了。由此可知，我们平常所讲的健康啊，维生素在他全是假的，他没有这个概念呢。他一餐吃生菜，油盐酱醋通通没有，他都不吃，糖也不吃，几十年如一日啊！我们一般人身体缺少这一样，缺少那一样，这身体会产生毛病。人家什么都不要，身体那么健康。我们如果不吃盐不吃油，马上问题就来了。他可以不必要，这是什么个道理？佛法里头有一句，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着，哎呀，我盐没有吃盐，恐怕身体发软了，身体就软了，就不行了。

从心想生嘛。他心地清净，他什么都不想。啊，所以人家。

想的时间太久了，养成习惯了，变成习气了。稍稍缺乏一点，这身体一检查，毛病就出来了。可是，可以回头，只要你有决心。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恢复到自然，身体自然就健康长寿了。所以我看到他，我对于佛家讲的那个富贵的意思了解得更深入、更透彻了。许许多多人对富贵两个字的认识不清楚，狭义的解释。所以说到佛家的富贵，大家都摇头。但是现在说佛家富贵呀，大家还能够相信，为什么出家人都很富有住的是宫殿房子比一般人是好啊。可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富贵从哪里讲起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天天出去偷钵那个富贵我们怎么讲法？看到许哲居士，我们明白了，富是你物质生活不缺乏，一天吃一餐够了，不缺乏，这就是富足啊。富是知足啊，贵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不一定有地位。不一定有权势大家都尊重你，这是贵人。不但大众尊敬，千年万世只要提到你这个人，人人都尊敬，这是真正的富贵帝王将相所不及，没有法子跟你比这一些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我们要细细去参究，明白了要认真努力学习把这个竞争念头要化解掉，欲望不但要降低融化没有了你昨天看这个许哲居士，他的欲望没有了。昨天我们讲四十八愿，讲到不计这个身愿、横相应、我执放下了我执放下了。最低限度是正虚脱环果虚脱环是位不退也，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三不退里头，他得到位不退所以他相信老天也会保佑他。

他有这个信心。啊，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会保佑我们。啊，如果你我没有放下，佛菩萨想保佑你也无能为力。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必须破我执，跟佛菩萨才有一条管道相通，啊，才能得感应。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身是什么呢？我昨天说得很清楚，身是工具，不是我。啊，是我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把它当工具看待。不要把它当作我，我是什么呢？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

0: 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 喜明呢，他

0: 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 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

暗舞君亲，慢其先生，盼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防。

难，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

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个

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

0: 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2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1: 离开孤。

0: 无风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长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 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0: 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

0: 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1: 干嘛
2: 他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来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我病了，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小手，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个谁人不？说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就一口气，
2: 自己不晓得。

0: 员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提过的提过的海边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边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边也这么换婿。
1: 现在不要换上了，你去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去，我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叫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2: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

0: 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你要是死
3: 你
1: 要是死
3: 你
1: 要是不死

0: 哥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你不要罚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后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
2: 啊，
0: 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也不想说，老佛也不
0: 想说。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债务，我也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2: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就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
8: 归他看。”

0: 八个头。
1: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得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

0: 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就
4: 说
3: 的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给我挠痒了。

0: 怕没到，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初果须陀洹像须陀洹，这个在小乘这个修证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

啊，见到龙啦，啊，夜叉，啊，霹雳鬼，啊，皮色蛇，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啊，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多犯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签啊，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啊，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遇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啊注解的啊，它下面有个小刮胡啊签啊，它有注意的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啊、这个签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先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呢、啊、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的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缘，啊，就是五种因缘呐、啊，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啊，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七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啊，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

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呐，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欺狂心，啊，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欺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啊，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欺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里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呐、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子，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乘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为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啊，他去骗他那一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啊，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哦，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

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啊，结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全人灵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犯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是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向盲聋人、痴人。啊，若向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啊。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啊，那个聋人灵解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然后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啊，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啊，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语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就是这个不解语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呢，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语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就是这一类的。

吉祥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像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这个畜生就是动物，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他是畜生。等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就是人以外的，这一切众生，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这个字里面，所以吉祥灰人畜生等说，这个等包括所有的，人以外的，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病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虽然呢，这些对象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可以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数这个签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也是解释我们前面这一大段经文的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注里面讲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此句中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它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注解签要的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就是偶遇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以及对这个畜生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比丘戒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应属下可悔下可悔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律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过人圣法及37道品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

说自己得不见惯啊，患妄语，此可说我修不见惯。主父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父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胜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胜法”。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三十七道品，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胜法呢，就是圣人啊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胜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啊，就是去骗人啦 啊，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像阿罗汉啊，像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啊，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啊，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像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了 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安那班那跟不净观啊，是小圣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

肾小肾啊，都离不开止灌啊，离不开止灌。那么这个灌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灌跟这个数息灌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灌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灌呢、啊，就是调心的了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圣小圣，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层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啊，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啊不安了。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这个一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啊，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层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说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啊，那么慧可呢，他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啊，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啊、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啊，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那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

生世世修，修到这一生呢，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接着要再补修，修大圣，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

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比较，能够呢，用得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啊，一了百了了，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这个从这个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样比较有受用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但是呢，修不成功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你修我修大乘法，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应该要务实要务实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下手呢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星观呢，在小乘法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它有这个修行它有个次第你正这个小乘虽然是小果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就是它有个次第。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第二个叫家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初果以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证得初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三界88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你要有一些资金路途上要用要吃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我们现在讲你没有本钱去玩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你要先有资粮。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第一种是五庭星观，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观，

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理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人心呢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呢、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世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你不会受环境影响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你是圣人了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
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他心会定下来。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了。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你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啊，修这个前面呢，啊，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啊，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啊，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啊，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

0: 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力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啊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都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啊，根据这一个注解里面呐、啊，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停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昨天讲到心佛众生心呢，讲到圆律心的临知心，那么这是个名词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名词的含义宇宙万有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里来的法界从哪里来的刹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

啊，这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啊，在佛经里面称为刹土啊，从哪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从哪来的？能生万物啊，虚空刹土万物啊，一切众生的能生，我们就叫它做心啊。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心脏啊，这个心脏不能够生天地万物啊，能生啊，佛家佛经里面讲能现啊，他不讲生，讲现，讲现这个意思比生好。因为能有生有灭呢，我们都误以为它是真的，能现呢，啊，那这就是虚幻的。啊，像我们看电影，这个荧幕上能现，啊，现现象，啊，不叫生。啊，所以这个现的意思好，叫能现，或者我们讲能生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称为它做心啊。那还有能变，这个现象千变万化啊。能变的是什么呢？能变的我们叫它做识啊。识跟心是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心呢，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称之为心，要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呢，我们就叫它做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也常常讲真心妄心啊，真心不带妄想分别执着啊，识心呢，那就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啊，那这叫妄识。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啊，宇宙诸法的实相啊，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万有的真相我们就搞清楚了。所以禅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是以佛皆众生，众生皆佛。那就是说什么？心即是识，识即是心。色心是一，不是二啊！啊，迷了的时候叫做觉，啊，就是叫做识啊；悟了的时候叫做心啊。啊，这个里头只有迷悟，除迷悟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字啊啊，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是以佛即啊，佛即众生，众生即佛。这个众生是指的有情众生啊。但是后面这个呢，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呢？那这个众生范围就大了啊，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现象的都称为众生啊，连虚空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这范围就大了。所以他这个字里行间我们要晓得啊，字是相同，名词相同，在某一个地方解释不一样，它包括的范围不相同。所以为迷悟之有见，这个见就是差别啊，见各就是差别啊。实在讲迷悟有差别，故凡圣而迥异，那么这才说凡说圣。

啊，迷就是凡，悟就是圣。啊，凡圣是一，不是二。啊，还是我们这一个人，我现在没悟就叫凡，哪一天我觉悟了，我就叫圣。啊，悟是这个人，迷也是这个人。啊，所以在一切境缘当中，没有迷悟啊，迷悟在人呐。啊，人有迷悟啊，外面境界没有迷悟啊。啊，那么再说的亲切一点，啊，那个意思就更深了，实在讲更不好懂了。迷悟在自己，不在别人。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啊。外面境界不但是无情的众生没有迷悟，有情的众生对我来讲没有迷悟，那迷悟是他的事情。啊，对我来讲的时候没有迷悟，这个理很深。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细心去参究，啊，希望你能够悟明这一个事实真相。其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是把心佛众生的关系给你搞清楚，啊，什么关系呢？一二三，三二一。心能心能变啊，众生跟佛呢，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啊，能现里面没有迷雾。啊，这个一点要知道。啊，能现里头没有迷雾。啊，所现里头也没有迷雾。啊，但是能变所变里头啊就有迷雾了。所变是妄心呐。啊，这个能变所变是妄心妄境呐、啊。所能现所现是一真法界。啊，这个要搞清楚。啊，然后我们修行就懂得了要修什么了。怎样远离能变所变，怎样保持能现所现？那功夫就在此地啊！真的切入境界之后了，能所不二，能现所现。不二，能变所变不二，能现能变不二，所现所变不二，那恭喜你入了不二法门了。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了。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不思议无障碍的境界了。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为什么四无碍？四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它没有障碍。啊，这是最后结论，告诉你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平等性现前了。

无障碍的境界显现了。永嘉云，永嘉禅师《正道歌》里面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迷的时候，就是为识所变。这像梦境呐，觉了以后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好像做梦啊，醒过来了。这一醒过来，梦中境界没有了。要一醒过来之后啊，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呐，不是真的，妄识所变的。它的体是一真法界。它的体是一心不乱。以我们净土宗净土教来说，一心不乱是觉悟三心二意是迷惑。这是把诸法实相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概略的说出来了。虽然说的不多，但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容易理解，而意思太深。这个不能理解没有关系，天天就读，天天有机会去听，时间久了，你的心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心定下来，就开智慧，你就会听懂了。这个心浮躁啊，听不懂。心要清净呢，就听懂了。你就能体会了。精能生慧呀。古人有比喻，灯要是动晃动，照东西就照不清楚。水要是有波动，照这个外面的境界也是支离破碎。所以静这个字非常重要。怎样能保持自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真心用事。这个要练呢，这练功啊，练功就修行呢，要真干呢，怎么干法呢？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方法呢，就是法相宗里面转八识成四智，它就是这个转法。学着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用第八识，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不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你只要不用它，立刻显示出来的真心用事。

第七识变成了平等性质，啊，没有执着，万法平等。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就转过来了，就是这么转法了。啊，这才起心动念就完了，又落二三了，啊，这就变成众生了。佛跟众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决定不落二三。这个不落二三就是决定呢，不会有妄想分，不会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是属于妄想。既然如是啊，在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是佛经上说的，佛经上讲的这一段，这是四啊。啊，四欲理决定相应。啊，四不违背理，理决定不碍事。啊，离四不二啊，有离当然有四，有性当然有相。啊，你搞清楚之后呢，然后你再晓得这些现象，总不出唯心净土啊，本性弥陀。啊，本性就是自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所现的。啊，自信所现的刹土，所现的如来，我们哪有不能亲近的道理呢？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嘛。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有往生之分。啊，前面大师叫我们相信这个信，啊，信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第二，要信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发愿戒引设方有缘的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能信能愿，能支持名号，这叫有缘。啊，那我们今天我信，我能信，我发愿，我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有缘呢。啊，我就肯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分。由是而至啊，即经现前啊，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就应当明了，现前王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重重。啊，这两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生末都不离开极乐世界。真的没有离开，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觉迷。啊，你要是觉了啊，就是啊，当处就是啊。要是迷了呢，西方极乐世界你找不到。

悟了，悟了当下就是啊。无一事不打联邦啊，无一念不依慈父啊。联邦是极乐世界，慈父是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恳切期望的，就是希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古时候，死心禅师就是彻悟啊，这个修净土的同学啊，有不少人念过《彻悟禅师语录》啊，我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从禅宗里头大彻大悟之后，劝学禅的人要念阿弥陀佛啊，他说参禅人最好念佛，什么原因呢？恐怕这一生当中啊，没有办法大彻大悟。禅要没有大彻大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还要搞生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阿弥陀佛的愿力，戒因往生啊。他说你假如肯念佛啊，能信能愿的，能念佛，要是不生净土，老僧当堕八蛇地狱。他给我们做保证呐、这个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他不如法。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念佛的道理啊，念佛的方法他不懂，所谓是有口无心的，他不相应的啊。如果你这些事理境界都清楚都明了，如理如法啊，一个都不会漏失的，真的是万修万人去。这段开始到这个地方也告了一个段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他给我们做总结。神如是，且道历次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呢？啊，神是仔细审查，啊，也就观察，前面所说的理事。你都明白了，都清楚了啊！现在要问了啊，且道历次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啊！啊，离这个心佛众生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这一句说尽了，心佛众生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统统包括进来，

这个手段是禅宗的手段。就是问的是你会吗？给你讲的这一番大道理，你听了之后，会吗？你能体会到吗？你真的明白了吗？

禅师后面有一首偈啊，大愿敬礼觉先爱呀。大圆镜是心性的，心性里头无有一物啊！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啊，本来无有物。大圆镜是真心，真心里头本来无有。爱是尘埃，心是很少很少。啊，一丝毫尘埃都没有啊。真心呐、啊。这一句讲的是体，是理，啊，真心本性。下面一句讲思显相，有理一定有思，有信一定显相。啊，现什么相呢？碧藕花中有圣胎。这是说西方世界七宝池中。这四句即是教导我们呐，啊，我们这两年特别提出纯净纯善，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要纯善，啊，纯善、纯净、纯善与性德相应呐。与弥陀相应啊，与净土相应呐、啊！啊，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啊，碧藕花中有圣胎啊。我们这里一发心啊，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啊，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啊，我们念佛的功夫越勤，莲花越来越大。啊，什么时候你退心了，或者改修别的法门了，这个莲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唯独七宝池里头莲花有生灭的现象。啊，你看到这个莲花就哦，知道啊，有一个人真正发心，啊，想生极乐世界。过几天那个花没有了，啊，知道这个人退心了，啊，改变念头了。啊，什么时候发心，莲苞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一句。是就像经上讲的净寂光通啊，所现的清净宝相啊，这是真的，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的，不会失去的。

啊，在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所以假的，你要知道放下，要知道舍弃，这个事情是真的。

把功德水莲花，宝光常照玉楼台，七宝之外，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花开见佛，他们自行化他，清净如来广度众生的活动场所用玉楼台来形容。那么下面回归到正修，这一段开示是唤醒大家的迷执，真正醒悟过来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放下了，这放下之后啊，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一声佛号一声心，一念相应一念佛，继续要念佛，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在这个时候我们绕佛，绕念千声，这是真修。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念一千声，这是正确的标准，然后借着三乘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各三乘。这个佛事完毕之后，念佛完毕之后，下面接着第二番的开始，真正是苦口婆心呐，这个法事有理有实，相辅相成。念佛成就三昧，开示是开启智慧，所以这个法事是定慧等修，佛慧双修非常殊胜，一定要诚心诚意去修。请看下面地方，这个开示也是发愿，发愿开始。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个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看到。世尊在《无量寿经》当中赞叹阿弥陀佛，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佛这样的

称赞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释迦没有两样，释迦是一切诸佛的代表，释迦佛这样赞叹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我们修净土啊故意赞叹净土，不是的，它是真的。啊，为什么要赞叹？啊，这样的赞叹，那这些大经大论里面讲的太多了。

欧耶大师要解里头也说得非常清楚啊。阿弥陀佛，第一殊胜，不在十八土啊。也不在方便土啊，就是在凡圣同居土。他的凡圣同居土设计的太好了啊，能令一切业障深重的众生，他能带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使他得到的受用啊，修学的环境等同切地的菩萨啊，所以介绍阿惟越智菩萨，这是一设方一切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一切诸佛称赞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很不容易成就，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讲净土三经，都劝他那个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极乐世界就好像一切诸佛共同建立的一所佛教大学啊，佛把他自己的弟子们通通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念书啊，阿弥陀佛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啊，这个校长好啊，会教啊，啊，所有一切诸佛都尊敬他，都佩服他。注意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啊，才知道这个称赞不是虚假的啊。九品度众生为得无穷尽，早年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待业啊，只可以消业往生，不能待业往生。这一个言论震动了几乎是全世界的念佛人啊，引起一阵惊慌啊，不知所措啊，那不待业怎么办？那我们念修这个法门不等于零啊？啊，实在讲，在今天末法时期，如果不是待业往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一个人能成就。为什么呢？你的业障习气消不掉。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

所以不待业往生呢，就不能普度众生了。啊，那你们看看九品度众生，他待不待业？如果不待业，哪来的九品呢？啊，九品不就是跟你说吗？待业有多少不同啊？一品烦恼都没断。念佛也能往生啊，啊，生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比，他的凡圣同居土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在经论里面念的很多啊，西方净土一生一切生啊，你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你能够亲近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法身大士啊，那么在他方净土里面，这些大士他们住十报庄严土，你要不能进十报庄严土，你见不到他们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啊，九品度众生的威德无穷尽的啊。那么这些殊胜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德加持的啊。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啊，善根是什么呢？能信，能发愿啊，祈求往生，这是善根。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福德。那恭喜你啊，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脱离十法界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九法界众生，这个法门不但度人，度畜生道。啊，你们看看净宗有一本书叫《卧有如此》，这本书专门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卧鬼念佛往生的。甚至于还有地狱念佛往生的。啊，真的是普度众生啊。啊，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要发心呢，大皈依啊，忏悔三业罪，啊，如同前面普贤菩萨忏悔记里面所说的，忏悔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真的忏悔啊。三业罪里头最重的罪是什么？给诸位说，不是杀生、偷盗、淫欲，不是这个。最大的罪是不相信净土。啊，为什么呢？你就不能往生。

你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了。你要知道，佛在经论里教导我们，无逆十恶。你看这个罪多重，杀父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活身，不得了的罪呀！果然忏悔，回过头来念佛，都能往生。所以最大的罪过，你决定不能往生的，是你怀疑，你不信，这个罪过太重太重了。我们今天这个忏悔三业罪也着重在这一点呢，不肯念佛，不相信念佛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罪呢？个人自己反省。我们常常想着觉明妙行菩萨的教诲。他这些话在西方确执这个小册子里面。他教导我们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我们没有做到，就有罪呀。这个罪业，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我们忏悔三业罪呀，要把这个摆在第一。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念佛，口里面念佛，可以断；心里面的念佛，不能断呐。口念要看什么场所，有些场所不方便，但是心里面的这个佛号从来没有间断。我这一生当中见到一个人，从来没有看到他间断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张家大师，他老人家不是那种是持咒，他金刚持，在任何场合当中不妨碍别人，他的口动，手拉着念珠动，手动口动，没有声音。我们去看他老人家，他给我们谈话，谈话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他手不动了，他拿着念珠不动了，他跟你讲话。话一讲完之后呢，他马上去接触。从来没有看到他有改变的样子。真的他已经成了习惯了。他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李老师曾经亲近过他，

啊，我当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谈到过去，过去我只一个老师嘛，张家大师教我3年了，啊，他对于张家大师很佩服，他说张家大师，他的境界，我们是凡夫啊，不能够测度他。啊，他说从他的行持上来看呢。无论怎么观察，他在定中。啊，他说是不是开悟？不知道，但是得三昧呀，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确确实实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他的功夫，啊，那我们不晓得他睡眠，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你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见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功夫不间断，他不受干扰。啊，无论是什么环境，真的是善缘、恶缘，逆境、顺境，与他毫不相干。啊，他掐他的珠，念他的咒，啊，不出声音，这真忏悔呀！啊，忏悔要拿出行动出来呀，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呢祷告祷告啊，说我忏悔求佛菩萨赦罪，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忏不了的。礼一定要懂，啊！张家大师教给我修忏悔法，啊，怎么修法呢？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呀。那么念佛就是就近忏悔，啊，我们二六时中心里佛号从来不间断，因为你佛号不间断，你就不会有妄想，你的烦恼就佛住了。啊，佛号一断了，妄念起来了。啊，妄念就是罪业。啊，你的意在造业了，意造业，身口，啊，自自然然就跟着造业了。啊，所以就近忏悔法，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是真实就近的忏悔法。我们继续看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啊。前面我们念到《摩经大皈依》，忏悔三业罪业，这一句在。念佛人来说呢，就是我们称念六字红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是真正忏悔灭罪。在过去，佛门。特别是净土宗，要求学人念念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要养成习惯，就是平常啊与一般人接触，啊，甚至人家称你的名字。怎么回答呢？都回答阿弥陀佛。养成这个习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

几乎啊变成佛门的一种规矩了。啊，有心求往生的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福慧增长啊。没有意思求往生的啊，甚至于不学佛法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生福报啊，灭罪生福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非常可惜，他不懂，他不知道，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不知道修啊。啊，这什么原因呢？迷惑啊，迷失了。因为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是真如本性的本名。我在前面讲过，一切诸佛的本名，不可思议啊！我们修净土的人，知道的人也不多啊。如果真的知道啊，他会保持一句，他会把这一句名号当作无上的珍宝，世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啊！你只要一直念去啊，那真的像张家大师以前讲的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看看求往生、求成佛都那么容易得到，何况世间所有一切诸法。啊，真正是有求必应的。啊，问题念到什么程度呢？要念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在这一生当中，真是这个灾难很多，现在世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事事称心如意。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了啊，你现前就得到一切诸佛护念，一切众神拥护。这个两句利益无边的，圣光无际。啊，但是往往一般学佛人呢疏忽了啊，这么顺便就带过了啊，这是业障深重之所致啊。下面说，凡有诸佛善，至心用回向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福善起的善心、善念、善行，为社会、为众生修福啊，所以福报记住，不要自己想。

啊，自己的生活苦一点好。啊，好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的心，常常有处离心。啊，对这个世间不起贪爱啊。啊，所以有福报的时候要分给众生享，要帮助啊苦难众生。这个帮助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因为破迷开悟啊，他才能够断恶修善，他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啊，彻底摆脱了一切苦难，其他方法做不到。啊，这叫佛事。啊，佛事是大智大觉之事啊，不是小事啊。有福，如果自己想，很容易迷惑。人一想福就迷了，就颠倒了。啊，就造恶业了，就堕落了。啊，福报给大家享。啊，自己每天吃饭，设无求饱，不要吃得太饱，太饱昏沉。啊，绝不贪图饮食。啊，饮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能量体力的补充。啊，够了就好了，也不要太过分。一切随缘的，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什么欢喜不欢喜的，没有。啊，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好吃的阿弥陀佛，很难吃的也是阿弥陀佛，这样就好，消业障增福慧，智心永回向，智心是真诚心，啊，诚心诚意啊，回向。啊，前面我们讲普贤十愿说过了，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啊，那我们今天呢，回向众生，回向极乐世界。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念念不忘求生西方净土，念念不忘亲近阿弥陀佛，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呐。啊，只要真诚呐。啊，李老师给我四个字传授给我的，至诚感通。啊，真诚到极处。啊，这就是能感，诸佛菩萨就能应了。啊，感应随时现的，啊，这个就是世俗里面讲的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保佑，啊，随时现，一切时一切处没有离开佛菩萨，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一切时一切处。

没离开，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照顾。临终西方境分明在眼前，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啊，他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123个人，不下山呐、啊，以呼吸为戒啊，志同道合，念佛求生净土。他一生当中3次见到极乐世界，在定中见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啊，秘而不宣呐。啊，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呢，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往生的前7天阿弥陀佛现在他面前告诉他啊，你的这个敬业已经成熟了，7天之后你往生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来接他。到第7天果然阿弥陀佛来了，观音施至，还有莲社里面以前往生的几个人也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这个是员工自己对大家说的啊，说完之后他坐在那里走了，没有生病啊。连续当时这123个人几乎通通都往生了，不可思议啊。所以人从初发心就不相同啊，这个员工啊，从小那是聪明绝顶啊，

传记里面记载，他儿童的时候，儒家的六经，他就读得很熟啊。不但熟啊，他还能懂意思。十几岁的时候，好像13岁闻到佛法。亲近当时道安法师，听道安法师讲这个《般若经》，开悟。开悟之后，他发心出家。以后在庐山建这个道场。这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开山的祖师。确确实实，这两句话要给我庐山念佛堂呢，那就是完全相应，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西方尽，分明在目前。

这个诗句啊。古来的大德，啊，特别是净土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乃至于在家的居士大德，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都看到啊，只要真正念佛。啊，把这前面两句真能做到，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啊，一句阿弥陀佛，实心念去。啊，决定不再夹杂任何法门，一心念去，没有一个不往生。今天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啊，他说得非常好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建道场，道场再小也是十方道场，不要有私心，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无论是哪个地方来的，只要志同道合，真正修净土，我们都欢迎。专修净业的道场啊，啊，道场主众不要超过20个人，啊，这个道场不化缘，不作会，不传法。不收徒，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事，专一念佛，每天功课跟普通佛七一样。那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呢，他印光大师讲的时候不讲经啊，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要听经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不明理。

那么讲经限于净土的五经一论，除这个之外不讲啊，可以讲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净土宗祖师的语录啊，特别是莲池大师的、藕益大师的、印光大师的，我们说成这么一个小范围，大家理明白了，方法清楚了，老实念呢，决定成就啊。啊，所以这个道场最好是有讲堂，有念佛堂。讲堂听经不限制，你喜欢听你去听啊，你不喜欢听你就去念佛，以念佛堂为主，以讲堂做辅助，皆心相应的定慧等学，这个是如法的道场。

啊，我们再看下面文，见闻皆精进，同生极乐国。啊，这回向发愿文里头啊，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愿望。

我们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修行，把我们的变异分段两种生死做个了断啊，决定要证得究竟佛果，你才能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下面无边烦恼断，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无量法门修，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能；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够兑现度众生的愿，誓愿度众生。后面这一句范围就大了，希望一切众生通通成佛道，总愿成佛道，这个比四弘誓愿的境界还要广大，四弘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是讲自己，这个是讲所有一切众生总愿成佛道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要发这样的大愿呢，这个是跟如来的愿就相应了，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呀！我断烦恼是为众生，我学法门也是为众生，我成佛道还是为众生。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才是真正害自己。这个道理总是要懂啊。我们有福，给一切众生想，你是真正有福，你那个福永远享不尽。你的福报要是自己享啊，纵然是多生多劫累积的这个福报，往往在一生当中啊，二三十年就享尽了。这一桩事情啊，诸位细细去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做了帝王，那个福报不是一生两生修的，多少生修集的福德，到这个人间来享福才能做到帝王啊！他能享几年？历代帝王当中，能够活到60岁的人很少很少啊！我们仔细在历史上看呢，许多帝王30-40岁寿命就到了，纵然他生长在帝王家，从小就享受富贵，以后继承王位，30-40岁就死了。你就想到多生多劫修习的福报也不过30-40年就完了，包括他做王子，真正做到帝王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做帝王的都不满10年了，你才晓得，修习的福报要自己享，很快就完了，要给大家享啊。你这个福报源源而来，永远没有间断的，这个好。

这真是大福报啊！所以我们愿要大，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后面这一首也是回向偈啊，是我们净土宗的啊，专修净土的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啊，极乐世界没有父母，他不是胎生的，莲花化生的，把莲花比喻作父母，那不是真的父母，啊，叫上品莲花，这个就是上品上生的，人要有这个志气。啊，我们既然修这个净宗了。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求上品上生？啊，为什么下下品就满意了？啊，其他的可以放下了，这个要求啊！啊，求这是早一天成佛道，早一天帮助苦难众生。还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是为自己，不为众生，说老实话，你去不了。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上善人之愿不同啊，相违背呀！啊，你去不了。一切为众生啊，断烦恼为众生，成佛道为众生啊，求上品上生还是为众生。化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上品上生到那个地方啊，很快花就开了。花开代表什么？代表你自己啊，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了，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大到了理一心不乱。啊，我们往生大多数功夫成片往生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呀。到什么时候花开呢？啊，到证得理一心不乱。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因为你在莲花里面，佛来教你，啊，诸佛如来来给你讲经说法，你喜欢修什么法门都能学得到。不退菩萨，七地以上啊，圆证三不退的菩萨了，是你的同参道友啊。是你的同学，是你在一起学习的朋友啊！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又有诸佛如来来教学，你想想看，你很快就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个莲花就开了啊！所以莲花一开呀，这是什么境界呢？十宝庄严土啊，莲花里面是凡圣同居土，是方便有余土，花开之后是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你亲证的境界了。

所有一切开始赞颂法运，无疑不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无比殊胜。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应当发愿。往生佛国，这个愿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基清居士讲得好，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了。

下面是三宝赞当中的法宝赞，啊，前面我们读过是赞佛宝，啊，这个地方赞法宝，啊，这在第二十，啊，法宝是难量啊，量是度量，是思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宝是难量，就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我们不要看别的这个经论的，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三十心念法师，你看看《弥陀经》啊，这个里往生咒啊，这里面的赞佛、发愿、开示，就看这么一点点。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一大藏教啊，实实在在难思难议啊，不可思议。如来金口宣扬啊，这个金口是称赞啊，从四相上来看呢，佛是身金色，啊，佛身是金色，啊，所以我们说他的面孔是金面，啊，说他的口是金口，啊，要从理上来讲呢，这个七宝里头金，为什么大家这样重视它？金不变，啊，其他的片。银啊，它会氧化啊，会变成黑色的啊，唯独黄金啊，在任何状况之下呢，它都保持它的本色，它不会变色啊，这是金属里的大家宝贵的啊。那么金口就是如来所说的永恒不变，这经可有这个意思，表这个意思。这一切法是如来金口宣扬的。龙宫海藏三天香，世尊当年说法，说完了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起来，藏在他的图书馆里面。龙宫啊，

是诸佛，是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头实现的。他不是真的凡夫，他真的凡夫，他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啊？所以神众里头也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那些应化的呢，他能够参加。他参加等于说代表这一类的众生。不是凡人的，全是法身菩萨了。那么佛在这么短的时间讲了多少呢？讲的太多太多。佛灭度600年，龙树菩萨出生了。龙树是初地菩萨。他到龙宫里面去，看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多少分量呢？他说的，10个。大千世界为成基，一世天下为成品。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读得尽啊。那再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呢？好，再看到中本，还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就分量太多太多了。最后讲到有没有最简单的？大龙菩萨等于说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拿给他看，就像我们四库全书。你们现在在讲堂看到四库全书，现在是精装本的，缩小了1500册。它有最简单的目录提要，目录提要是精装5册。这一份东西是纪晓岚编辑的。每一本书这个书名，什么人著的，在什么年代著的，内容说些什么，简简单单做个提要。这个东西从前给乾隆皇帝看的，乾隆皇帝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啊，所以他要晓得每一本书讲些什么，特别编一个提要给他。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华严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你才晓得世尊在定中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诸位晓得要有时差了。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为一念，念劫圆融，所以佛能够在一念之间呢，讲无量无边的佛法，就变成无量劫了。这是龙宫海藏三天像啊。大龙菩萨把他收在龙宫里头啊。龙树菩萨传出来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10万集40品是属于目录提要。觉斋松狼汗唯有真正觉悟

才好学，才喜欢。喜欢受持读诵啊。狼喊，现在也没有人懂。狼喊是什么呢？古时候啊，收藏书本的函套。现在如果诸位看到古装书，外面它有函套，把它保护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的经卷。那用现在讲的时候呢，就是经本。玉柱、匣条、金鞋子，这在从前经本，最早的这个经本，是写在卷上面的，跟现在画画一样，所以称为一卷一卷。这一卷经写完之后，把它卷起来，当中有轴，这个轴是用玉做的，用最好的卷，这是对于经典的尊重啊。把经典看作无上的珍宝啊。这是古时候啊，这个经卷的，我们用现在讲装潢。最华贵的来装潢啊经典。字用金写的。那么现在你要看到这个样的经卷呢，有些博物馆里头有。有金写的，有银写的。用金银写的。四排秋雁成行。那么这一句是指的梵文，也可以设置为这个书法，写得非常好，书法精良整齐。梵文横写的，到我们中文是直写的。西藏的文字是直接从梵文文字变体过来的，就像这个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学去的一样，他们把它改变了，这个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今天到日本，说实实在在讲，就像在中国没有两样，言语虽然不通啊，文字都能看得懂，他每一条街的街名我们都会懂，我们读的声音不一样的，但是文字我们认识。意思懂的，那么这一句，我们现在的把它解释呢，整齐，字体工整，整齐，这都是对于法宝的尊重啊。谢应三藏取来堂，这个三藏大家一看到这一句就想到了玄奘法师，唐三藏

实际上这一句话意思很广，中国过去到印度去取经学习的法师很多，印度的高僧大德带了这个佛像经卷到中国来的也不少，那个时候这些翻经的法师都称为三藏法师。那么佛经是从汉朝后汉正式传到中国，传来就开始翻译，而翻译量最大的是唐朝。所以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都建立了，可以说印度佛法很完整的移植到中国来了，唐朝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移植过来了，而且呢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影响非常广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术语都是佛教的，所以赵朴初老居士曾经说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舍弃了佛教我们就不会说话了，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懂得的人不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术语都是出自于佛经上的，万古为富养，这就是代代相传的，流通万世啊，广利众生呐，那么这是法宝赞里面的大意。

佛寺当中有常念的，因为这个佛寺的时间长啊，如果很认真很真诚地坐下来，这一堂佛寺总得要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一般人呢体力差一点的会感到疲倦的，所以当中有音乐有唱诵啊，有绕佛有活动啊，这个许许多多这些善巧方便的配合起来的时候，能让我们很轻松很愉快，不觉得时间长也不觉得累。啊，真诚心把这堂佛事做圆满，名扬两利，实在讲啊，我们做佛事的人的利益最大了。啊，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七分功德了，我们自己的六分呐。啊，亡灵鬼神所得到的七分之一。啊，但是这个佛事呢，这个对于亡灵得的利益最殊胜，因为什么呢？做这个法事的人多，啊，不是几个法事他们在做，不是的，这是大众通通可以参与的，啊，所以往往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七年佛事，在台湾，在中国都是由，一百多人，甚至于到三百多人，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

啊，这个利益太大了，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可以从这个水结晶报告里面呢能够体会到，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功德殊胜的，啊，尤其是集合这些真正有修行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啊，他们的心多多少少与经教相应的，做法事当中啊，他能够放下万缘，啊，至少在法会当中这个短短时间当中，他把一切杂念放下了，专心来做这一堂功课，啊，而且人有这么多，有法事来代理，啊，因此。这样的佛事比其他的佛事殊胜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梁皇忏没有那么多人参与，啊，真正做法事只有几位法事，啊，不是实际参与，但是三时心念法事是实际参与，啊，这个不一样。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第三番的开始啊，在这个法宝赞的后面啊，我们把经文啊，把这个开示啊念一遍啊，盖文。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过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了。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啊，这前面这一段，这一段是讲感应道教的道理啊，盖文，这个文是听世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常说啊，虚而有，虚是虚无，虚而有呢，就是

现代人所说的无中生有，以往总以为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近代科学家证实有确确实实是从无生的，真的是无中生有，虚而有明达之身呐，这个明达之身是形象后面呢会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引这个四象呢来作证。极而无形象之影，清净极灭里头没有形影之相法而如是形象是怎么来的呢？总不出感应下面举事实来说，这个前面两句是讲的离体法性之体本来如是清净极灭，然过相自然，非乎之而不达这个是举前面一个事例虚而有明达之身，山谷确确实实没有声音呢但是怎么样呢？你长啸一声，它就有回音所以非乎之而不达，你要是不长啸一声呢，山谷的声音不会现出来这个就是虚而有明达之身那个明达之身呢要你去引起来他有这个能力引，但是你要有感感应这个现象就现前了。下面一句佛身无足，就是极而无形影之相确确实实诸佛如来没有形象，但是你有扣佛就有障扣就是感呢障是很明显的显现出来那是印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印感不一样千差万别印也不一样也是千差万别感的人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我们或者讲有心无心但是印呢通通是无心无心无意随着你的感产生这个

回应呐、啊，感应道教啊，显现出无量无边的色相。这个感应就是为识所变呐、啊，它能现呢，那就是为心所现，心现识变呐、啊，识把心所变的，把这个心所现的，变成无量无边的色相，在佛法里面讲呢，无量无边的法界。本来是一真，结果一真变成无量无边法界。这个里头苦乐不同啊！这一小段话不多，义理深广无尽。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信佛凭什么信？凭这个道理信，凭这个事实我相信。破迷开悟，返妄归真。凭什么？也凭这个道理。那么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改造你现前的命运了。我要想走好运我这一生都希望走好运，这个不难呐，只要你有好的感，它就有自然就有好的应呐。古德所谓的众善因得善果，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就得永恒究竟圆满的幸福，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是感应嘛，感应之理法而如是啊，这是信，这个自信的德能。自信本具的本有的能力，本有的德相。我们今天搞成这个样子，不是别的，迷失了啊！迷失了，这起心动念都是不善。我们这个感不善，回应怎么可能善呢？没有这个道理嘛！世间人求财，这个现象是最普遍的了。财在哪里呢？财在你命里头啊，你命里

没有财，你到哪去求啊？满地财宝你也得不到啊！啊，你要得到了，祸害就来了。为什么呢？没有命享受。啊，命里面没有财，要修啊！不是求不到啊，可以求啊，修。啊，修什么？佛给我们讲了，修财布施啊。啊，越没有财越吝啬，那真是糟了。啊，那你是要穷困一生了。啊，如果你看到那个穷人，真的一点这个福报都没有。啊，你看他。如果他很大方，啊，虽然没有啊，他那么一点点，他也舍得，他也肯布施，哦，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后来呀，一定会发达。为什么呢？他现在在种因，啊，命里面虽然没有的，他可以能够把命里头那个财。这个财库啊，他慢慢把它填满。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话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啊。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不断地重复啊，你有没有听懂呢？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呢？啊，只要你肯做，别着急，5年、10年、20年之后。果报就现前了，啊！布施，我今天布施，明天就发财了，没这个道理呀！啊，只诚心诚意去做，啊！谚语里面常说的，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啊！只问我要种。善因，我要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不要问果报。啊，因缘成熟了，果报自然现前。然后你就会真正的明了。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感跟应呢，真的现前了。啊，现前之后，你要有智慧。果报现前，自己不享受，再不是。让一切众生去享受，这个好啊！啊，这个老同学们，你们跟我久，啊，时间久，这么多年来，你们都看出来，都看到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哎，这个人有没有福，看相貌就看出来了。啊，你看看我初出家那个相，你就知道啊，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你再仔细看看，还是个短命相。

我出家的时候已经学佛7年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也小小有一点转变了。刚刚学佛那个时候，那时候相真的是不好。所以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啊！老师为什么那么照顾我？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一般人照顾人，总看出说，哎，这个人有前途，这个人可教。看到你这个人。没有福又短命，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对你敬而远之，舍弃你了。我这几位老师，真的不是凡人。大概我在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疏忽了，也没有修无为布施。这一生年轻的时候还打猎，我打了3年猎，天天杀生呐，没有一天不杀生。那个杀业很重啊！幸亏过去生中啊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智慧，小时候时间不长，大概只有2-3年，很小的时候。大概5、6、7岁，这样的年龄，受过这个父亲的教诲，那个时间虽然不长，砸下来了个根，这个根是我好学，知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底子很深厚啊！见到城隍庙被军队砸毁，城隍搬家。在炸毁的前3天，城隍搬家，所以我跟城隍就结了很好的缘呐。这个城隍常常在我身边呢。承蒙老师的关怀照顾，我终于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断恶修善。自己感觉到自己从前杀业很重，一明了，我就吃长素了，放生了。虽然收入非常微薄，我愿意通通拿去放生。

那么学成了，出家了，33岁出家，开始接受别人邀请讲经，这个讲经就有供养了，那我就有钱放生，有钱布施医药，有钱印经，那是印经，我们独立印经没有这个钱，印经出印经，我们复印，寄一点钱去，这个经本印好之后，他会寄几本给我，我就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干了一生呢，到40多岁，这供养慢慢多了，我有能力独立去印经了，自己想印什么都可以了，一生干这个事情，生活非常简单呐。

啊，在美国，美国银行给我信用卡，我有好多张啊，金卡，从来没用过一次。以后好像给了两三次，以后不再给了，从来没有用过。所以这个福报呢，你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真的，越来越多了，真正是心想事成，我们没有恶的念头，没有享受的念头，总是必要的，有感就有应呐。所以福报不可以自己享，让一切众生去享，特别是苦难众生。所以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你就会真做。你真做啊，真有感应。你越做越欢喜。为什么呢？可以帮助许许多多苦难众生，这个帮助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发布施，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布施，除了公开讲演之外，有不少讲记流通，究竟有多少数量，我不知道，不是我印的，甚至于很多讲记不是我写的，我讲了，有人从录音带里面呢把它写出来，写成书流通。很多写的东西我都没有看过，我也不想看，为什么呢？说完就算了，何必还要留个痕迹呢？

啊，喜欢做的人啊，随缘嘛，你喜欢做你就做吧。啊，那么现在还利用了高科技，啊，我们有网络，有卫星，网络卫星也不是我做的，啊，谁去做我都欢喜，啊，我也不会障碍你。我也不会赞助你，我要赞助你的话，那我要去化缘去募捐，我一生不干这个事情。啊，有不少好心人都在那边做啊，啊，做得好像还挺有成就的，啊，都是好事，啊，我们自己一生不操心，啊，不攀缘，不操心，啊，什么都好，啊，这个样才自在呀，你心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啊，智慧开了啊，这个经教你才能理解，你才能体会的。所以心要纯净纯善，啊，不但佛菩萨的经论你接触了开智慧，就是世间法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开智慧啊，啊，这就是善财五十三财。啊，经教里面呢，开根本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开的是厚德智啊。啊，我们这一生能够生活在智慧里面，啊，没有生活在烦恼，没有生活在忧虑。你说这是何等的幸福啊，这个幸福佛菩萨给我们的，老师善知识给我们的啊，这个恩德念念不忘啊，知恩报恩呢，怎么个报法呢？为人演说，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才能报佛恩，才能报老师恩，才能报善知识恩，才能报一切众生恩。请接着看下文，上来起见第二识，细念佛事一缘啊，第二识，这个细念佛事到这个地方圆满了啊，如上书行，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啊，这跟前面这个第一识啊完全相同。专为王灵，悉出业垢啊！这个前面一识，这是二识了。这么多人在一起修这个法事啊，为的是什么呢？专为王灵，也为一切鬼神啊，悉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我们修这个法事的目的在此地呀，
利他当然就是自利。我们一定要明了自他不二。为什么呢？前面讲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原是一体呀。所以利他才是真正自利。自利一定利他，自利要不利他了，那不叫自利，那叫自己害，害自己。那么底下这个开示呢，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但念自从无始，切知今生啊。这个但念是我们回想反省从无始劫来到今天，偶生巨海，著色浪以高低，这是从比喻上说。这个比喻世尊在楞严经上讲过，楞严经上有这个比喻，佛把这个真心心性法性呢，心性呢，比喻作大海。前面讲的灵知心，灵知心是大海，那个分别心就是缘虑心。缘虑心是什么呢？缘虑心是水，海水里面起了个水泡，偶就是水泡。那这个意思是偶生巨海，实是从性里头生的，迷了自信呐，迷了自信呐，就生了个妄心呐，妄心就是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变出，它会变呐，变成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再变成呢心所。再变成色法，通通中变出来的偶生巨海，著色浪以高低这个色浪是什么呢？浪是动的，不是静的我们的心性是静的，湛寂灵明。这佛法里头常常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湛寂灵明实妄心就不是了，妄心是动的，妄心是波浪，波浪有高低，有大风大浪，有小风小浪，大风大浪呢？六道三途，小风小浪呢？四圣法界。那在六道里面呢？大风大浪啊，就是三恶道。小风小浪三善道。六道轮回呀。这是讲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下面又有一个比喻，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太清是虚空，把虚空比作心性，太空里面一片云彩，这是比喻迷惑。这个云彩在空中随着风吹
啊，东风把它吹到西面去了，西风把它吹到东面去了，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宰呀。啊，这一句形容是什么呢？形容随着业力流转，自己不能做主了。啊，任情风而任我。

这里讲的理，下面讲事了。于是循环住去，流转四生，业海茫茫，罪善济济。好，这个是果报现前了，啊，这从四上讲了。循环住去，这个住去就是六道，你在六道里头循环。小风小浪，哎，你就上升到三善道，啊，大风大浪，你就沉到底下到三恶道。流转四生呢，这个四生就指六道里面生态，胎暖石化。啊，我们人道是胎生的，畜生道里面这四种生都有，有胎生的，有卵生的，啊，鸟类啊这是卵生的，啊，鱼类啊这个海里头的多半也是，这个卵生的，啊，有色生的，有化生的。昆虫里面有化身的、色身的多，啊，那么佛在经上讲，这个恶鬼道里面这四种生态都有，啊，地狱道里头只有一种化身，啊，天道的福报大。多半是化身。这是讲生态啊，业海茫茫，罪善济济，济济是高大了，像大山一样啊。啊，这个罪这么大，这么重。啊，那么这一段轮回的道理给我们说出来，轮回的事实真相也都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之后，这怎么办呢？如何能够啊消罪业、出轮回？非贫乏禄啊，如果不是贫瘠，乏禄忏悔。

都知道了。啊，这个人瞪你一眼睛，啊，那个人批评你几句，好，爆掉了。啊，这是什么？重罪轻报啊，爆掉了。啊，自己造的罪业不可以隐瞒，那个隐瞒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罪业越积越重，将来的苦报太可怕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做错事情要发怒，做好事要隐瞒，好事不要叫人知道。啊，为什么呢？那个德愈积越厚。啊，果报好啊，好的事情不要漏，结阴德了。啊，这个中国谚语常说啊，阴德之报最大，报得厚。如果你做了些好事情，人家都知道了，人家来表扬你，啊，称赞你，给你鼓鼓掌，送你一个奖状，你爆掉了，你这好事完了，曝光了，啊，好事别让人知道，啊，做了不善的事情、罪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也骂你，那个人也讨厌你，啊，这都爆掉了。啊，那么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真正知道。毁谤我们的人，侮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都是为我消业障啊！我对他们要感恩呐！啊，不是这样的吧？业障怎么消得了呢？啊，回报的人越多，哦，消的业障越大。啊，这个两年来，在台湾，在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啊，不仅仅骂我的人很多，还在报纸、在杂志上写了很多文字，指名骂我，说我提倡这个下联局的会计本是莫大的过失，啊，最初悟道法师沉不住气，啊，他要组织几个人，大家在一块研究，来写文章来驳他，啊，还把他的这些东西寄给我，材料寄给我，也把这些报纸、杂志上些文章也寄给我，啊，我通通丢到自治楼去了。啊，我给悟道打个电话，不要理会，啊，决定不可以。啊，这个吵架一样嘛，他骂我，我不吭气，骂完了就算了，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能对骂。对骂的时候没完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人家来骂我回报我，我们自己反省，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好啊。真的我有过失，我马上要改过自新，我怎么能辩驳？啊，没有这个过失，我知道。没有这个过失是吗？这是消我续业。啊，我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多，啊，他来替我消业障，我更应当感激他。

0: 关于，那个反对会记本是有意无意，这个是另当别论。因为会记本很多，为什么反对这个本子，不反对别的本子？那是不是别有用意呀？我们就不大知了。拿着这个当题目。 来攻击！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这个本子，我还要依照这个本子学习。为什么？这关系私道啊！这个法门是老师传给我的。 我如果听了这些话，不敢再做这个本子了，那我就罪举重了。什么罪过呢？背私叛道。你们想想，我是不是担上这个罪名了？你们怎么反对？我还是照样修，我尊师重道，报佛恩、报祖恩、报老师恩呐！ 我相信我的老师有羞耻，有德行，有智慧。你们反对他，你不是他的学生，你跟他没有这个关系。我跟他有这个关系。我不能反对。 这是大义，人要没有道义，这还能做人吗？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样诽谤侮辱，我一句话不说，至少我守住我的大义。至少将来会有人批评。 这个人怎么还是尊师重道啊？知恩报恩呐！所以我不可以听信人家几句话的时候，就不敢去读这个经，那还得了吗？老师，学生很多，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复透别人，复透我呢？ 老师没有看错我，老师知道我不会背私叛道，我不会忘恩负义，所以这是有过失，法路忏悔，别人的诽谤侮辱，自己要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永远是以感恩的心对待一切众生，这是讲要发怒忏悔，所以非凭发怒，何随消除呢？
1: 忏悔以往发愿当来，这两句话是怎么样落实？发怒忏悔怎么落实法呢？那要忏悔就是忏悔，过去做错了，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发愿当来。 这个发愿呢，要依阿弥陀佛48愿，要依诸佛如来40弘誓愿，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那就没错了。

在牢法中，至心忏悔发愿。第一时有忏悔发愿，第二时还是有忏悔发愿。忏悔发愿的形式跟前面差不多。忏悔用十大愿王这个忏悔记，普贤菩萨忏悔记。发愿呢，也就是发四弘誓愿。那么这个记子我们念一念，与前面小有差别。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跟前面完全一样。差别呢，这个地方一切罪障求忏悔，这个有差别了。这不是求，这是戒忏悔，求忏悔也可以了。前面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前面第一次这一句是今对佛前求忏悔，你看第二十里面就一切罪障要戒忏悔，一切罪障我通通忏悔呀。差别在这个地方，一次比一次忏得彻底。为什么呢？你第二世比第一世的时候有悟处了，有了进步了，从你这个忏悔记子上的时候也看出你有进步了。那么发愿还是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忏悔发愿要依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前面跟诸位介绍了，代表一切菩萨修因正果，里面的理论与方法，普贤菩萨一个代表，如果说两个跟文殊合起来呢，那普贤代表三昧，文殊代表般若，如果是一个呢，就完全都代表了。再看幕后这一段开始，最后这一段开始，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居行有人居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居行，行是行动那么在此地就是讲，你把你所学习的道理、学习的方法都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持名念佛最重要的这个行是说这个就是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心抵制念佛，不是讲其他的心请看第二世最后一段的开始上来忏悔发愿已尽这一句是戒前

总结前面的：居心诱人居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这一句是总说，不一定是去修念佛法门的，可以说在佛法里面，无论大小乘，不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这是原则，总的原理原则，不但通一切佛法呢，也通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也不例外。那么这几句话我们就要懂得了，居心，心是修行，这个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这个错误的行为很多了，真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个圣贤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以下的，你说声闻缘觉全叫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不能说没有过失，那世间的圣贤就更不必说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世间圣贤就是像尧舜还不能保证自己没有过失，何况其他，所以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这一桩事情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要懂得，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知道自己念头一起，晓得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知道这个念头该不该起，如果没有必要就是善念最好，第二念呢就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好啊，让二六十中啊心里头有佛，念里头有佛，形象上都是佛，我心是佛心，形是佛形，身就是佛身，这个才好啊，要真干呢，那么居行这里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有了眼目了，你有好的眼睛了，有好的眼睛在黑暗的地方看不见呐，白天有太阳阳光，晚上有月光有灯光，你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啊！这个光呢，就好比是月，所以行。

不能离开愿，行要离开了愿呢，就盲目了。换一句话说呢，他不知道方向，他不知道目标。啊，你虽然很精进、很努力的在行，到底行到哪里不晓得。啊，所以说，愿如日月灯光明啊，这就说明啊，行跟愿分不开呀。啊，正是莲池大师这个欧耶大师所说的。能不能往生净土，全靠信愿之有。啊，有行没有愿，有愿没有行，没有行都不能往生。啊，那么在其他法门里面来呢，有行无愿或者有愿无行呢，都不能成就。你这一生不要干，充其量说阿赖耶里面落下一个善根种子，啊，在这一世当中决定不起作用，啊，这就是李老师往年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你依旧受业力所转，啊，你做不了主啊。

所以说，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你必须要有愿，愿就是光明。愿意道行，你才能有成就啊。这个是你才能达到你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果得。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了，念佛的人也不例外啊。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呢，一尘虚实，亦不顺佛故。你发心念佛好啊，念佛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呢？如果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纵然你念佛有很深的功夫，你也落空了啊。这一落空就是你还是随业流转，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念佛呢是善业啊，善业是不是生三善道呢？不一定。如果你只是口善心行不善，你生不到三善道。但是不管你生哪一道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福报。如果罪业很重，堕到地狱道呢，你这个福报存在，什么时候离开地狱道之后，到其他道的时候，福报还会现前，变成世间有漏福报啊。中峰禅师虽然是禅宗大彻大悟，他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他劝我们他自己是真干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顺佛故，佛的愿你违背了。佛的愿是

希望你到极乐世界去。佛的教诲你也违背了。这个是真正的背思叛道啊。修这个法门，如佛之愿，如佛之教，那才叫尊师重道。禅师这些话说实在的呢，是对我们讲的。今而亡灵，当知此意。形式上好像是对亡灵、对鬼神说的，实际上是对我们讲的。亡灵尚且发愿往生，那我们要是不能发愿往生，那说实在话，连鬼都不如了。连鬼都不如，你还是个人吗？话里头有话了。你要会听啊，意思里头有意思啊，是意在言外啊，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啊，你才会有悟处，你才会有受用啊，一定要真干。后面这是一首赞佛偈作为这一时的总结。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个赞的内容非常恳切。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第三十这个诵经念咒跟第一十完全相同。都是回向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那我们现在从开示看起。这个第三十第一段的开始。十万余尘不各尘，休将迷雾自苏清，刹那念尽恒沙佛，便是莲花果里人。这首偈是中峰禅师无比真诚恳切地劝导我们，也是在嘱咐我们。这个机缘太难得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个机会呀，我们今天遇到了，不可以错过啊！错过，对不起中峰禅师，这样恳切的劝导。十万余尘，这是讲《弥陀经》上说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那一边有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现在给你讲呢，这个十万余城这么远的距离呀，不隔城，城是最小的，微城呐、啊，多远呢？连微城都没有，都没有间隔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远近不二，空间破了，没有远近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一尘都不隔啊！啊，我们讲人举例，哎呀，隔了还有一里路，还有半里路，甚至于隔了还有哎呀一公尺，还有一公分，这个不隔尘，一公分也不到啊！下面这句话说得好了。修家迷雾自苏清，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觉悟啊！啊，转迷为悟啊！前面禅师说的好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此方啊，就是净土在此，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十万余尘不隔尘啊，你看前后它相应啊，关键就是迷雾，迷了，十万亿佛国度啊，悟了就在眼前。佛有没有妄语呢？没有。啊，迷了，确确实实，但它有空间呢，空间就有缘境啊。悟了的时候，空间没有了。啊，这是很难得了。我们感谢现在的科学家，啊，给我们说明，这个空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等于零。啊，这个距离呀。距离在某种条件之下通通等于零，那什么条件呢？悟啊，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条件呢，只说在某一种条件，那佛给我们悟，条件就是悟啊，迷了就有距离有缘境，悟了就没有，悟了空间就等于零。科学家这个讯息好啊，我们拿到这儿用上了啊，要不然这个境界很难说得清啊，啊讲不清楚啊，啊这个科学还有个公式啊，这个公式下一次我也把它记起来。啊，实在讲就是迷雾。修将迷雾自苏清呐，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西游难逢的机缘，千万不要错过。清苏在一念之间呐，苏是迷呀，清就是觉悟啊。啊，悟了就是啊，哎呀，迷了这就十万亿尘了。啊，刹那念经恒沙佛，便是莲花国里人。前面两句是从理上讲的，后面两句是从事上讲的。啊，理。我们一下不能够悟入境界没关系啊，你只要知道幸运持名求生净土就行了。印光大师一生教人
啊，我还给他刻了一个印呢。印光大师传法印，啊，他的法印是什么呢？是他一生说的最多的，写的最多的，真的，自行化他了，他就是4句16个字：顿伦尽分，贤写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老法师一生真的做到了，也如是教人。所以这16个字啊，我心目当中啊，看法了，是印光大师自行化他的心传，传心法印。这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肯定，在世尊末法9000年，不能变更，一定要遵守这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顿伦，前面2句世间法了，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在世间一定是个好人啊！好人的标准，印光大师这2句话。顿伦尽分，贤写存诚。啊，这个是世间好人的标准。啊，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先要取得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然后念佛，啊，信愿念佛，你才能往生啊。

啊，刹那，这是指极短的时间。啊，指什么呢？指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我看最长一秒钟吧。啊，我们普通人念这句阿弥陀佛一秒钟，这一秒钟是念经恒沙佛啊，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莲池大师在苏超里跟我们说，念一佛，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无意念一切诸佛，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一尊佛都没有漏。念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这个意思好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怎么知道是真的呢？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恒河沙数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这个赞叹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把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吗？所以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生欢喜心啊，一切诸佛都护念呐、啊，这个是《弥陀经》可以做证明的，这六方佛就证明啊，这还得了吗？啊，哪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呢？实实在在找不到了。所以，你只要把印光法师这十六个字能做到，啊，中峰禅师这首偈就是给你做的，啊，你便是莲花国里人，啊，你现在虽然还没去，你肯定去，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等于说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报名注册了啊，像现在我们想移民说你已经拿到这个移民签证了啊，拿到永久居留签证了，那肯定就去了吗？你随时都可以去吗？拿到这个签证，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这首偈好啊，啊，做得真好啊！再看下面开始，或成备注，在。谨记于七宝园林，舍往归真，列诸王于四僧门户。我们先看这一句，或成备觉，是我们六道凡夫我们的心妄心呐、啊。妄想分别了，给什么惑呢？给五欲六尘惑。啊，念念呢，都是五欲六尘。啊，这像什么呢？像在谨记于七宝园林，七宝园林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现在遍载着谨记，这个谨记就是讲的起惑、造业、苦报。啊，谨记就是彼的惑业苦啊，三障啊！啊，三障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生起来的啊，这就是你违背了自性觉啊！你不觉悟，你迷惑颠倒啊，念念都是五欲六尘。这一句讲的这个意思，六道凡夫啊，个个都是这个样子啊。啊，那么再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一点，七宝园林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心，在鼻、在舌、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觉知是七宝园林啊，心得。心能

啊，但是怎么样？迷了。迷了之后啊，就变成了六识了。啊，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那在意叫意识。你看看，把这个自信啊、信德这一迷啊，就转变成八识。这叫做惑尘悖觉啊，就是我们现前的现象啊。回头就好了，这一回头呢，邪妄归真。啊，邪妄归真呢，那就是转识成智，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舍掉了，恢复见闻觉知。啊，永远保持见闻觉知，绝不堕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不让他这个六根在六尘，在这个六境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就坏了，就迷了。啊，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邪妄归真呐！啊，大家一定要晓得，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啊！你要把这个舍掉啊！啊，真这个性德里面，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好比说，列诸王于四圣门户，四圣门户是六道轮回。哦哟，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这个无住卧室里头，有宝珠、罗网，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依宝庄严呐、啊。信德的显现，信德在哪里？信德就在无著卧室啊！纵横万法，远古一心。到这里是一段。这两句总结，纵是讲的时间，横是讲的空间。啊，佛门当中常说，横遍十方，竖穷三智三世啊，这个纵就是竖。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纵横，就是讲的时间跟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万法，啊，一切万法离不开时空，都在时空里面呢。啊，时空万法了，圆古一心的，古是包裹，圆圆满满的包住了，谁包住一心？不出一心，不离一心，啊，那我们念佛呢？我们念佛专门就是求一心。你看看，高明到极处啊！我们这个功夫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呐、啊，一心纵横万法。远古一切。

这个一段从理上讲的，有理一定有事啊。下面接着呢落到事相上去啊。我们看底下一段，非思量处阿弥陀佛作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魂如告日立天，了重病如善见神佑啊。这是一段，这落在四相上了啊。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非思量处无造作时，

觉跟迷差别就在此地。迷的时候妄念纷飞呀，我们常讲胡思乱想啊。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晚上睡觉还在那里想，所以他才有梦境的。如果没有思量，他就不会做梦了。梦是怎么回事情呢？你的阿赖耶识的活动没停止，所以这个刹那不住啊！我们凡夫对于粗的念头知道，这个生灭知道，微细的念头不知道极其微细的念头，阿赖耶里面的种子。这个生灭，佛在经上讲，八地菩萨才见到，八地菩萨是不动地了。人王经里面讲，无生法人，他是中品无生法人，七地是下品，下品无生法人还没有见到，中品无生法人见到了。见到才能断，见不到你到哪里去断呢？所以这个是见到而后才修道啊，道没有见到你修什么？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学。非思量处，你看阿弥陀佛他到这个境界，所以坐断六根，这就是说什么六根不再起作用了。这个六根是指六根里面的识，永远不起作用。它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法性的本能。法性的本能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遍法界虚空界，那我们今天就是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试验证明植物矿物有见闻觉知，是法性的本能。那植物矿物是不是迷呢？也是迷啊。所以他见闻觉知不能够变法界虚空界。你看他见，给他写个爱字，让这个水去见，原来还不行呢，要贴在水瓶上，这么近。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反应出来了，他也在迷啊，他比我们人迷的还厉害啊。我们人还很远看到这个字，我们就有反应了。你看他要贴得那么近，还要那么长的时间，这就是说，植物比我们
米得重，啊，矿物呢比植物又米得重。楞严经上讲的，啊，纯情变成植物矿物啊，啊，这个楞严经上讲的一个情一个想啊，啊，纯想上升呐、啊，纯情下坠呀、啊，那个纯情执着，啊，过分的执着，啊，但是那个性能并不丧失。再严重的执着啊，你比如矿物啊，这是很难很难转变的。矿物里面的水，我们给它讯息啊，一个小时之后会有反应，大概泥沙石头。你给他这个讯息可能要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甚至三十个小时他有反应你看到他反应、啊、当然极其微细的反应我们见不到、啊、所以他们用水果、啊、用米饭馒头来做这个实验、啊、两个星期反应非常明显，啊，那么这就说是矿物啊，啊，这不是植物啊，植物是花草树木，那个感应也相当灵敏，啊，确确实实，它有见闻觉知啊，啊，发性的本能。发性的具德他没有丧失、啊啊、也是被迷情盖覆住了、啊、所以盖覆还是会有作用、啊、还是会相当明显、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是真的懂得了就是尽量的少思量、啊、也就是尽量去少打妄想，妄想越少越好，但是怎么样呢，妄想止不住啊，问题在这里啊，我是想把它止住啊，啊，没有妄想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我想放下放不下，我想丢掉丢不掉，不但丢不掉，越想丢越多、啊、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好一个好方法，念阿弥陀佛、啊、念头一起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保持这一念啊、你要把一念断掉断不掉，那现在就是我用一念代替一切妄念，这个法子好。

见性成佛啊。那么成佛之后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还念。啊，那个时候念跟现在念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念是什么呢？为人演说，为一切苦难众生做样子。啊，你们要想成就，像我这个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实现的，他就是念佛证无上菩提。啊，所以那是做榜样给别人看呐。啊，是利他的。现在我们没有到离一心不乱呢，是自利。啊，自利也利他，利他也自利，自他不二啊。啊，所以，啊，到无思量处，我们就用一句佛号。二六十钟，一天到晚念念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你要问这个事情麻烦了，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事情啊，什么都不知道，光念这句佛，那事情来了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处理呢？啊，真的这一念头归到这一句佛号了，智慧就开了。无论什么事情啊，不必要知道，你一接触就明了啊，你自自然然有很妥善的方法把它解决了，不用思考啊，不用预先知道啊，预先知道怎么思考，到后来这个事情还是做错了，这反复啊。诸佛菩萨处理大众这一切拉拉杂杂事物，哪一桩事情佛做错了？没有啊，从来没有做一桩错事过。什么原因呢？智慧啊，他心清净，他没有染污，没有杂念，坐断六根啊，这个坐断都是形容，不是真的断了。这是说什么呢？这六根里面的六识不起作用了。无造作识，清泰故乡恒腾八极，清泰是极乐世界，八极是八方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四方四维啊，那么加上上下就十方啊，恒腾就是整个包括了，啊，全都包括了，啊，那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呢？极乐世界的人没有造作，

也就是说，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非思量处啊，没有妄想。合起来讲，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我们在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啊，他们每天听经闻法。 每一天出去参访十万亿佛，其实那个十万亿不是数字，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道场，他们都去参访啊，去供佛，听佛说法。

共生，帮助佛教化众生，忙得不亦乐乎啊！怎么叫无造作时呢？确确实实，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没有动过念头，他没有起心动念过，没有分别执着过。众生有感，他有应，感应完全是自然的，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有应。我们今天没法子啊，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本能被障碍住了，被业障障碍住了。业障是什么呢？业障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这些东西放不下了，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的性德，障碍了我们的性能。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虽然一品货没有断，但是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自信的这个德能没有被障碍，他起作用，所以他能够在十方世界自由自在的实现。这是很不可思议啊。

我们要学，这个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在现前怎么落实呢？随缘而不攀缘。绝不要想我要做些什么，一切事情水到渠成。有机会觉得这个好事，我能力还可以做得到，我们全心全力去做。能力做不到，不必去打妄想，念头都不起。这个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事情呢，有人在做，没有必要做。也不需要理会。好事，真的好事，又没有人做，我有力量做，那我就随喜，好的大自在呀！所以在现在生活当中，学随缘而不攀缘，你就得大自在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个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这么多年来的时候，用起来，得心应手很自在越做信心越足，越做越感谢老师的教诲。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第一番的开始。上一次我们讲到非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横腾八极。这两句最重要的就是非思量处无造作时。那么也是凡圣差别的所在啊，圣人，我们说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他心地清净，他没有妄念啊，不觉悟，迷惑的凡夫，妄念不断。凡圣差别，实在讲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古时候圣人教人，叫克念作圣。你看这四个字都有味道。啊，凡人把念头克服住了，啊，他就作圣了。啊，克服不了念头呢，那你就是凡夫了。诸佛菩萨没有别的，就是妄念断了啊，断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这就是佛陀，诸佛如来啊，啊，断了还有一点点，极其微细的一点点啊，还没断，那等觉菩萨。由此可知，啊，这个修行讲总的原则，啊，总的纲领没有别的，克服妄念而已啊。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他做到了，非思量处，啊，阿弥陀佛做到了。所以他六功六根极净了，啊，六根极净了，六根还原了，啊，返本还原，啊，他成功了，啊，这个一句是讲克念，那么第二句呢是讲造作。佛菩萨在十方法界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人，你说他有没有造作呢？哎，无造作。啊，怎么说无造作呢？明明在造作，为什么说？

无造作，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没有一天休息可是佛在般若经上讲，他没说一句话。谁要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大乘教里面，我们也曾经听说，有所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佛菩萨到九法界来现身说法，就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话了，讲的把我们搞到无里雾中了。我们听了迷惑了，怎么说现而无现，说而无说？现身说法前面讲过很多了，是应众生之感自自然然现的，自自然然说的，没有一点意思在里头没有一点意思就是无说。应众生之感呢，那就是有说，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是这个意思。真说了很多，但是佛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话我们听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用面前荧光幕来做比喻。这个电视的荧幕，或者是你们电脑前面这个荧光幕，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对不对你会点头，是的。这个里面现在呢，你接收这个讯息，这里的现象了。我们要问，这个荧光幕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是不是现而无现？像是现了，荧光幕上是确确实实没有丝毫沾染。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现在这个影像呢，也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说法嘛，是不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诸佛在九法界现身说法，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光幕里头现象说法一个道理。那就像这个样子，所以那个会，你们家里都有电视每一天会修行的人看电视都是修行。在这个里头大彻大悟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荧光幕代表法性，这里面的现象。荧光幕能现，那个相是所现，能现所现，能所是一，绝对不是二。能现的决定不变，所现的会变，怎么变的呢？起心动念它就变了，不起心不动念它不变，不起心不动念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不变不是说它不动，那个画面一样动，所以能现所现，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这个你才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了，诸法实相所以无造作是清泰故乡。

样横腾霸气啊。青苔故乡就是，我们就用这个银幕在做比喻，啊，阿弥陀佛，这个青苔故乡都是用这个，啊，荧光幕来做比喻。啊，坐断六根，横腾霸极，我们用这个荧幕里头的影像来做比喻。啊，我这样讲法呢，大家就好懂。啊，你还得要细心体会，不细心体会啊，你还是体会不到这个东西就在你面前。啊，你要体会到的时候，真的智慧升起来了。你对于一切这个现象，你才真正佩服《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佛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了不起啊！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啊。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啊，看下面的文，破群昏如高日立天呐，啊，智慧现前啦，啊，智慧现前就能破迷惑，就能破障啊，啊，三障里面最难破的是惑障。就是烦恼障，迷惑，迷惑破了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迷惑只要一破，妄想分别执着，自然你就控制住了，啊，就不会再生气了。那就是如来果地的境界。破群昏呢，就是一切的迷惑，啊，用群昏两个字做代表。如高日立天，高日是太阳，啊，这个字是会意的，啊，叫你看到这个像啊，你体会它的意思，啊，太阳起来了，啊，多高了？已经在树顶上了，啊，所以下面是个木啊，上头是个日，啊，说明太阳现在已经在树顶上了，很高了，非常明亮了，啊，所以它有太阳很远呢，啊，有高远的意思，有明亮的意思，啊，高日立天。这是表什么意思呢？表大彻大悟。表通达明了。开悟了。下面一句，了重病如善尽神药。重病是九法界的众生，他还在迷惑，还在造业，还在受报，尤其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很可怜，很苦啊！啊，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干什么呢？救苦救难啊，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啊。啊，来治他们的病啊，就像善尽神药。这是一个比喻啊，佛在经里面比喻有药，这个药啊能治一切病，

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善解，这应当念现。古时候这个见跟现呢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现在呢这个加了一个斜玉变了，善心神药啊，众生呢见到这个药，所有一切我们现在讲的病毒全都化解了，那么我们想想这是什么药？这个药不就是佛法常讲的三宝吗？什么三宝呢？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觉正净是自性的本具的德行。佛讲的善见神药啊，就是这个。自性觉正净现前了，什么样的病毒都没有了，通通都化解了。天地万物，一切众生都转变成觉正净了。自性里头哪来的病毒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转贪嗔痴为觉正净？

转金银坛，为清净的金银坛是最严重的任务啊！转嗔恚，为纯正啊，转愚痴为纯觉啊，转过来了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六道凡夫啊。我们想转，请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转。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方法，无量法门，无量无边的方法都能转的。这么多的方法，我们要学哪一种方法好呢？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每一种方法都能帮助你转这个迷邪染为觉真经。迷邪染就是贪嗔痴。为觉真经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但是我们芸芸众生业障习气烦恼，个个不相同，这个里头有前生后世不一样啊。烦恼习气薄一点的人，浅一点的人更厉害。他学什么法门都容易啊。烦恼习气很重的人，有许多法门他没法子学。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太苦了，灾难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最容易的法门最快速成就的法门最稳当靠得住的那诸佛如来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呢，那就是你理想当中的法门。所以云我们看下面文。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这个话是诸佛如来说的我们信不信？你要是信了，那证明你有大善根你过去世有很深厚的善根在这一生当中迷惑了。什么时候有人提醒你？一提醒，把你过去生中的善根引发起来了，你就相信了。什么时候善根成熟？真的有一定时候。这个佛门常讲呢，时节因缘，这个时候没到啊。
啊，我承认呐，我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善根呐。但是，在我20岁之前，我决定不会接受佛法。啊，什么样人来给我讲也是枉然，我不会接受啊。非常执着，非常顽固，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聪明。26岁，亲近方东美先生。啊，方先生是我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善知识，啊，最敬仰的老师。啊，遇到他。他给我一介绍，我没有话说了。我相信啊，啊，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爱护。啊，26岁是时节因缘成熟了，遇到这么一个善知识，啊，真的，啊，他是个大哲学家。啊，不但在台湾是有名的教授，他是世界上的名教授。啊，我们被他的道德学问折服啊！啊，他说这个佛经啊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深的哲学。啊，我跟他学哲学。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这两句话

引导入佛门。啊，要不是方先生，这个话是别人口里说出来的，我不相信啊。啊，一定要从他口里说出来，我才会相信。啊，什么人度什么样的人，哈，都有缘分的呀。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啊。啊，我这样被他戒引入佛门。啊，戒引入佛门呢，很难得，不到一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关于佛教里面东西，我有一个人请教了。啊，我自己去找经典看，有疑惑去向张家大师请教。啊，张家大师帮助我3年了，我佛法的根底是在他老人家那个地方奠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在26岁没有遇到方先生之前，任何人想把佛教介绍给我都不可能。啊，我会跟你辩论，我有一套外理。啊，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驳倒我的外理，我就不会相信你。年轻时候度我这样人很困难，很困难。啊，我在基督教那个时候还在念书，还不到20岁，10几岁的时候，啊，常常亲近基督教，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常常上教堂，我跟他们上教堂，也读他们的圣经。我读得非常认真，但他们都不如我。这个牧师好几次，跟我说希望我去受洗。我说我有疑问，等我这个疑问搞清楚了，我再受洗。现在这个疑问没办法解决。他说哪些疑问？记得好像提出有70多条，他没有一条能答复我。他就看了之后摇头。很难呢，没法子度啊！所以视之便聪啊！这是现在学佛之道，过去生中啊，叫修慧不修福啊，所以有视之便聪啊，没有福报。也没有寿命，学佛之后才知道啊。才知道自己怎样来补修啊，没有福报，我们来补啊；没有寿命，也来补啊。尤其是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其实我并没有求福，也没有求长寿，但是我求智慧是真的，这个大概就是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着重在修慧，还带着有多生多劫前的习气，着重在修慧。但修慧呢，这个财布施跟无为布施啊连带在里头。李老师劝我学讲经。学讲经呢，

三种布施同时具足。啊，你上讲台为大众啊，把这个佛法呢介绍给大众，讲解给大众听，需要身体啊，需要体力啊，这个身体体力啊，这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还要殊胜啊，外财就是身外的财物啊，你帮助别人那有福报啊，你用身体劳力去帮助别人呢，福报更大啊，内财比外财施啊，福报还大啊，这是财布施啊。那我们所介绍的是佛法啊，这就属于法布施了啊。大家真的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一障破除了，这是无微不施啊。所以这是一举三得，这是李老师给我的。我没有遇到李老师之前只知道好好的来学佛方先生给我讲的从来不敢动一个念头说上台讲经不敢起这个念头这个是李老师教的诱导我上讲台可上了讲台之后呢乐此不疲这是实在讲把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引发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常说我们在上台讲就不是一生一世的过去生生世世都在讲台所以你在讲台上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没有困难的真的确实过去生中的善根过去生中的行业过去搞这一行搞这个事业的现在这一生呢接着再干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诸佛说的我们要信诸佛说的我们不相信我们还信什么呢这个事情要等我们去证明那不是简单事情你要想证明这桩事情应该说八地以上你才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真的证实清楚了念一句阿弥陀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很可惜的世间人不肯念不会念肯念的人我们现在念佛很多能不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呢那你要说恐怕不行那不行那佛说的话不就不对了吗佛决定没有妄语那么但是这个灭有两种这佛在经上常讲的有断灭有伏灭这两种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念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说老实话我们不是断灭没断得了我们念这一生呢扶住了
但是不念的时候呢，

它又冒起来了。啊，我们这石头压草，没出根。人家会念的人呢，连根拔出了。这我们今天不会念。怎么样才叫会念呢？哎，这前头都讲过啊。讲的最简单、最明白、最清楚的，无过于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会念。会念还是先伏，然后再断。这是一定道理，啊，先伏后断呐，啊，你念佛，你看要净念，啊，什么叫清净？是清净，不怀疑，不夹杂，啊，怀疑不清净，夹杂也不清净了，很难呐。你念佛里头还会起妄想。啊，还有杂念，你的功夫不纯，啊，这个叫不清净。啊，念佛呢，有时候念，有时候断了，不能相续。念的时候佛住了，断的时候啊，烦恼又起现行了，所以怎么老扶不住啊？扶不住是你因为中断啊，这一天24个小时，你念佛的时间短，不念佛的时间长啊，换一句话说，你每天用石头压草，压的时候短，不压的时候呢，哎，草又往上长了。所以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念了几年了，念了几十年了，连消息都没有。啊，想一想，跟没学佛之前还差不多。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功夫不得力就是你不会念了，你那个念佛或有或无。啊，古人讲的是露水道心。所以你虽然念佛，念佛阿赖耶识里的种种子，敌不过生死烦恼的习气，扶不住啊。那要怎样念呢？啊，就是净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要这样干法啊，这个样子干法。在一般讲，我们从古大德修行正果记载里面来看，如果跟立着，3个月就看到效果；中等根性的人，应当在6个月，就半年，就能看到效果。这个效果一现前之后啊，你的信心百倍呀！啊，是的，这真的真好处啊！啊，为什么呢？烦恼少了，妄念少了，妄念少了之后，智慧增长了。啊，那这个东西，这凡事开头难呐。无世界的习气，你要把它压住啊！啊，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等于说做榜样给我看。啊，我明白了，那就是佛号决定不间断。啊，他是持咒。啊，持咒跟念佛一样，不间断呐。
我每个星期去见他，啊，我们的时间是2个小时，啊，2个小时，他持咒不间断。我向他请教，他答复问题。一答复完了之后，他又念咒了，啊，他金刚持，不出声音，嘴巴在动，啊，整个身体在定中，啊，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大家看。他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不是照相的时候故意做作的，平常就是这样，就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以李老师很佩服啊。我们一生没见过，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啊，啊，他的动作行动非常缓慢。说话也很缓慢，啊，一丝毫急躁没有，温和，啊，这个《论语》上讲夫子之德，啊，温良恭俭让，在张家大师身上看出来，深得了。啊，这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的，啊，我们学到今天还没学到啊，啊，他那么静，那么定，啊，那么样的稳重，啊，你让人一看的时候，自自然然就生恭敬心，摄受力量很大。所以念佛要会念，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真正这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所以早年我第一次在这个吉隆坡，啊，佛教会里面，那不是讲经，是讲演，好像连续5天的样子，啊，最后我教大家十念法，啊，这个十念法呢一天9次，啊，一次只念10句阿弥陀佛，啊，念4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连续10句，这个10句里的确确实实，不怀疑，不夹杂，念太久了就会有妄念夹杂了。这个10句只要1分钟，1分钟我们能做得到，1分钟当中决定不夹杂，啊，10句佛号，而且10句一句接一句呢，那是相续，啊，也能符合。大势至菩萨了说的念佛原则，啊，你认真去做，1天9次，天天不间断。有不少同学听了我这个话，照做，啊，做了1-2个月，很有效果。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说这个法子好，啊，所以这法子传开了。以后美国、加拿大许多同学都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很适合。啊，他工作忙碌啊，不耽误他的时间。啊，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家里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坐；没有佛像，面对西方，1分钟，你这个课就做完了。啊，晚上睡觉之前做一次，啊，早晚2次，啊，三餐饭之前
所以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这个十句，啊，然后再吃饭，啊，那么就三次，啊，就五次了，加早晚五次了，你上班、下班，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啊，这个工作之开始之前。或者念十声佛号，再做你的工作，啊，下班时候工作做完了，啊，把你这个文件收拾好，啊，你再或者念十句佛，一天九次啊。福祸经念相继啊，啊，这是对现代工作繁忙的人。很有效果啊！如果退休呢，那你就应当学张家大师，一天到晚我的佛号不间断啊！不必出生，出生就时间长了很累呀，身体受不了啊！啊，金刚持或者是默念，默念是不出声音，口也不动。心里面的佛号一句接一句，啊，你的妄念就没有了，你是真干呢，啊，妄念没有了，完全被控制住了，叫功夫成片。这个是念佛三昧最浅的，你已经得念佛三昧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控制住了，不爱工作，工作一样照做，一样应酬啊，不是把外缘统统杜绝，这个外缘有必须要的，不能断绝的，一点不妨碍；不需要的，是要应当把它断掉。啊，就是说，与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很迫切需要的，不去理会它。啊，古人讲的两句话讲得好。摄人多处，是非多，知事多时烦恼多，不要知道很多事，不要到处去打听，啊，人家来传言传告诉你什么事，这个事与我不相干，我就不听啊。啊，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认识人越少越好啊，没有必要嘛！啊，永远保持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我们自己这样修学，就会影响别人。啊，别人看到，哎呀，你这个修学的样子修得好，哎，他就向你学习。他修了多少年，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你的功夫得力？啊，那你要真的想功夫得力，这样修法，这个缘当放下的，一定要放下。诸位要记住，不当放下的，不可以放下，没有妨碍。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家人要爱护，要照顾。这个不能放下了，不说家不管了，
啊，这个这样学佛的话，你不能成就啊。一切诸佛都叫我们要孝养父母，你连父母都不。

前些存成呢，就没有妨碍了。是法就是佛法，绝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不绝哪一法是佛法呢？不绝就什么都不是啊，念佛也不是啊。早年我听到一些老和尚跟我们讲，在这个内地有一些地方念佛的老太婆，你问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说念阿弥陀佛是攒钱啊，我死了之后我攒得多，我有钱用啊。你说这是念佛都不是佛法，他完全搞错了。他是为了将来死了以后做鬼呀、他做个富鬼，不做穷鬼，天天念阿弥陀佛，他攒钱。你说这个，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所以迷了之后，佛法也是世间法，悟了之后啊，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真的。中峰禅师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多，讲的很好啊。神佛凡圣关键就是在迷悟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对于诸佛所说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一劫生死重苦，我们深信不疑。利益如是，其比譬喻言说之可及乎？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念佛的利益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利益不能相比啊。世间亿万财富不如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啊！至心就是诚心诚意啊，诚心诚意就是净念相即啊，都摄六根净念相即，与这个标准相应啊，这样念一声阿弥陀佛。亿万财富不能比啊，亿万财富也不能比啊。为什么呢？你那么多财宝，你不能超越轮回啊，你只能解决你眼前物质生活过得富裕一点，除这个之外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得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眼前物质生活是决定不用操心啊！为什么呢？你有福嘛！有福的人，你还会动着吗？还会饿着吗？不会啊！受一点苦难是有的，为什么受苦难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的业障，受苦难是消业障，业障消了之后成佛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真正修行人，他们一生修苦行啊。近代那么大家都熟知的虚云老和尚一生修苦行啊，他福报很大啊，南洋有许多国王大臣都是拜他做老师啊，这个大富大贵的那个信徒徒在家徒弟不知道有多少啊，那供养的就太丰富了，老和尚真是

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补丁丁的破衣服，一生没有改变，消业障。他的福报呢，所有一切供养，他老人家专门修庙，修庙盖庙，他搞这个，庙修好了盖好了，他并不做住持，请人来做住持，供养出家众修行，他一生做这个。印光大师一生印经，印经布施。虚云老和尚一生改庙，这都是给我们做模范，让我们自己看到，好好去想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法，这个福德无量无边，没有法子比喻，没有法子言说。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这个涅槃开示下面的文，知如积金，细念第三十佛事，且到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至诚？这种言辞几乎是我们佛门说法的一种仪式，一种仪式。是佛门当中可以说是不分宗门教下，几乎是通用的了。我们应当要知道，知如即今，这现前正在做的，细念第三十佛事，且到现前众等，是我们大众在一起参与这个法会，我们共同诚心诚意来做这一堂佛事，同声相应一句是什么呢？怎样指陈出来呢？指是指示，陈是陈说，就如禅宗常常讲的，宗门祖师，道一句来，就是你说一句来听，如何指陈呢？就是这个意思，你道一句来，说明我们现前呢，大家在此地做这个法事，同声响应。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说了，一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做地生。这个里头他不说一声佛号谁根念，说一声佛号谁根念呢，这话好懂啊，他不是这个说法，他说一从佛像谁根念，这一从佛像是什么意思？
一是一心，这是能不能契入佛境界的关键。一心能入啊，能入佛境界，佛境界是所入啊，一真法界是所入啊，一真是能入啊。所以这个法门修行的不是别的，就是修一心不乱啊。念佛法门不是念灭，就是念到一心，一心是真心，二心三心是妄心，把妄心回归到真心，这是这个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要一心从佛，这个从是顺从啊，啊，顺从佛什么呢？顺从佛像。佛像就是佛愿呐，诸位想想是不是？就是佛愿呐，啊，佛的方向是什么？佛的方向是普度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像他一样早早成佛，啊，佛教给我们什么方法成佛呢？念佛成佛，念佛成佛了，是佛的方向。啊，我们今天用舌根念的，舌根功德不可思议啊！啊，特别是在娑婆世界，啊，六根里头舌根功德最大。啊，讲经说法要用舌根，啊，释迦牟尼佛广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用舌根呐。那我们要想成就呢，还是用这个舌根来念佛。这是一从佛像舌根念呐，所以他不用一声佛号舌根念，一声佛号意思就浅了，这个意思深呐。啊，这样念佛，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他真相应。啊，正是中峰禅师在前面开示所说的，啊，那些开示啊，到这个地方落实了，啊，落实在相应的念佛，啊，具足真心切愿，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叫老实念。啊，这样念佛，效果殊胜不可思议，底下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事情，不觉花随坐地生，

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你的一朵莲花就生了。生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我们这个诸佛菩萨，我们看到变相图，诸佛菩萨了，或是坐着，或是站着，都在莲花里面。我们这个足下了，莲花也生了，随念随生，记住。不念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你每一天不断的念，这个七宝池里面花越念越大，光色越念越美，殊胜无比。将来往生，阿弥陀佛拿的这个花，花是你自己念的，你自己种的，还是你自己收这个果报，那个莲池里面的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妙不可言呐！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世间，名闻利养、功名富贵、五欲六尘。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可以贪念呐！说实在话，毫无意义呀！所以觉悟的人，随缘决定不攀缘。帮助众生。众生要有福报啊，众生没有福，佛也没有办法帮助他，那何况我们？什么叫众生有福呢？众生能信、能愿、能行。众生闻到了佛法，看到了实相，就能够觉悟，就能够回头。能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众生有福啊！再大的灾难都能够化解，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个灾难会减轻，这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就是大众在一起共修同声相应一句，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很深，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而且确确实实是现前风光下面那就认真念佛了。所以细念佛事是以念佛为主，这个千万不能够疏忽，底下的赞佛机，第三十里面的赞佛机了，开始念佛了，阿弥陀佛深净身，相好光明无顿轮，不好婉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也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唱赞佛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随文入观，自己才能得利。如果只是口唱

不能够其如这八句偈的义理，不能其如八句偈的境界，我们得的利益很少。如果能够其如，这个得的利益很大了。不但唱这个赞佛偈或者听赞佛偈，平常读经听经亦复如是。所以古人呢常说，也非常重视随文入观。那么也我们也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个细念法师详细讲一遍，希望大家将来在做细念法师能够随文入观，你都能够理解，那么最好在做细念佛事之前，把这一次的讲演听一遍，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再做，不一样。这个利益功德了不相同。下面这是这个念佛这个地方是念佛本身。接着有个赞佛。赞佛这三时完全相同。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涌金波，宝王焦罗，度亡灵出海河。那么接着这是念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是第二番的开始。这说法说法开始。前面也有一首偈作为引子。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这绕空界生前世，六字红名毕竟该。这四句偈意思很深很广，前面两句是形容修行人大彻大悟的样子，打破虚空，今天科学家知道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了等于零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前后，科学家现在发现这个理论做不到，如果他做到之后一定是笑满腮呀，笑满腮就是我们讲的法喜充满呐，无量欢喜呀，真的，无世界以来都局限在时空里面，一丝毫都不能转动

没有觉悟的人，没有彻悟的人，你在空间有远近，你在时间有前后啊。前一天后一天呢的时间呢，我们讲昨天明天时间呢，你不能再回到昨天呢，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想提前入明天呢，但是到你功夫成就了，这个科学家讲这某种条件，那你已经取得了，你可以回到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未来，远近没有了，空间维次突破了，这个时候你说多快乐啊。那么佛法用什么东西来突破呢？打破虚空。这打破虚空这一句话不是假设的，是事实。今天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

啊，那么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这个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心性里面没有缘尽，心性里面没有先后，啊，心性里面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对立的。啊，所以心性里面没有生佛，啊，众生跟佛对立了，无佛无众生呐，一体呀。这个里头没有真妄，没有邪正，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所以叫一真法界。

啊，这个一真，从理上讲，是你心性里面真的达到清净即灭，一念不生。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的，确实。啊，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分别执着呢？分别执着是起心动念，粗相，细相都没有，哪来粗相？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清净法身呐、啊，你真的了。所以第二句是。玲珑宝藏豁然开啊！啊，玲珑是比喻，玲珑剔透。啊，宝藏，玲珑宝藏都是讲的真心本性。啊，豁然开，见性了。心性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无量的福报，通通现前了。这不是修来的，这是自性本具的，啊，一切众生平等平等。

像山河大地啊，美好风光啊，凡是住在这个大地上的人平等的享受啊，决定没有丝毫分别之处啊，一切众生一家人啊，是一体，个个都知道，所以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啊，互相合作，你说那个世界都美好，那一真法界。啊，在这个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灾障，没有苦难。啊，只有天天增长智慧。啊，天天消还有一点点余习，啊，那就是什么呢？无明烦恼，这四十一品无明没断尽啊！啊，断无明，开智慧，增福德，天天看这个，一直达到究竟圆满，那就真的如来国地了，玲珑宝藏豁然开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开悟啊。啊，真正把自己找到了。佛门里面常讲的回头是岸，这真的回头了。啊，你找到岸了。啊，你才知道这个案的时候，原来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圆满，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第三句是讲的果德了，这绕空劫生前世，啊，无量劫之前的事情。你全都见到了，无量劫以后的事情你也见到了，为什么呢？时间没有了啊，这无量劫中迷惑颠倒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啊，六道轮回哪一道都去过啊。这个时候通通见到了，才知道从前呢，哎，愚昧无知啊，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啊。现在通通明了了，啊，明了之后，得再去仔细观察，还有许许多多众生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回头，还在继续搞这些事情。大慈悲心啊，自然生起来，啊，那就复感应群机呀。这里面的众生有感，你当然就有应啊。这个应的时候不是起心动念啊，如果起心动念呢，那你是凡夫了，你已经迷惑了啊。没有起心动念，自然

的感应呐、啊。这个感应非常奇妙，跟我有缘的众生感，我就会应；跟我没有缘的众生，他感，我不会应。另外一个人，跟他有缘的，哎，他应，我不应。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电视里的频道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频道，啊，个个不相同。啊，他那个感是哪一个频道的？啊，那个频道的像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样一说，那我们这些众生好像都没希望呢？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跟你有缘的佛菩萨。啊，跟你有缘的佛菩萨未必跟他有缘，哎，他也有跟他有缘的诸佛菩萨，所以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啊，绝对没有哎呀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来度你，那个我讨厌，我不喜欢去度他，不是的。啊，这个里头没有厌恶，就是过去生中曾经跟你结过缘，那就叫有缘人。这个缘呢，不管是善缘是恶缘，啊，都是缘。善恶不要紧，到这个时候善恶没有了，啊，就怕你不结缘，啊，没有缘，啊，那就不行了，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自自然然会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为什么呢？善缘最好度。啊，结恶缘也是缘，但是我们不再给众生结恶缘了。啊，从今而后啊，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呐。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地。不生烦恼，啊，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个最后一句方法。六字洪名毕竟改啊，啊，这是说一切法门总归念佛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都归到这个法门啊。这在什么地方看呢？在华严经上你就看到了，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到究竟圆满的成就都归华藏啊，就是将来你离开六道轮回了啊，离开六道，当然到四圣法界，
那离开四圣呢？离开四圣一定到哈藏啊，一真法界啊，你见到毗卢遮那如来了，见到文殊普贤菩萨了啊，这个时候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所以最后还是六字洪名毕竟盖呀。我们在这个时候得到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太宝贵了。啊，如果善根深厚，福德圆满，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接受，一听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死心塌地呀，念下去，这就成功了。啊，事出世间法再好再多，到极乐世界去学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学不了啊。啊，学太多了。对念佛法门产生障碍，所以彻底放下了。啊，这一句弥陀念到底，他就成功啊！啊，印光大师教我们这个方法，那是诸佛菩萨了一从心向。他老人家教我们方法，小道场不要搞大道场，大道场你要操心，你要分心，小道场容易维持，搭个小茅棚都行啊，那都是无比殊胜的道场啊，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不化缘头一条为什么呢？你化缘你没有办法立贪嗔痴头一个不化缘，不作会不做法会，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寺，也不讲经，为什么？通通放下，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专一念佛每天功课跟普通佛妻相同，这就是真正懂得六字洪名毕竟盖啊，这六字洪名统摄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的精髓呀，你还搞别的干什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必须真正明了通达，他才肯修啊。那要叫人明了通达，那这不讲经不行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49年呢，49年讲经的目的都是劝我们念佛所以劝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在世尊这个经典当中，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将近有200种经论都讲到求生净土专讲求生净土的这是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专讲，附带讲的古人讲千经万论的，我们千经万论是没有看到但是看到现在中文流通的经典里面将近200种。

可见的，佛劝导人的往生净土啊，常常讲啊，常常说啊。佛一生所说的经，大部分没有流传到中国来。这是因为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路途这么远。无论是印度的高僧大德，还是中国这个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去的，总是精挑细选，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中国人很爱好喜欢的。我挑这些东西，先传来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有限不是完全传到中国来了，那么历经，这将近3000年，许许多多典籍都失传了，很幸运的传到中国来，保存下来了。那么以后一部分传到西藏，传到西藏比较晚，唐朝文成公主嫁到西藏，西藏的佛法是文成公主带去的，所以她比我们中国差不多是晚1000年。那么西藏呢，距离印度近，所以这些梵文经典传到西藏，这个西藏高山运输也非常艰难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也不是全部传到那边去的。也是一部分，这个藏传的经典跟汉传的经典，两下比较大致相同。藏文有的，这个汉文也有，只有极少数，汉文有的藏文没有，藏文有的我们汉文没有。但是在过去，这个通过互相翻译，藏文没有的，从汉文翻译成藏文，汉文没有的，从藏文翻译成汉文，现在大致差不多平衡了，最后你看看归华藏，华藏归净土。特别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的舍利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六字洪名毕竟盖许许多多人呢，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忽略了，认为这个很普通，这个不稀奇。3岁小孩也会念，老太婆也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稀奇真的不稀奇，什么原因呢？轻慢心。我们记住，世尊给我们讲了一句真理，真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尊重，这一句名号产生的那个效果不可思议。你这个心地很轻慢，根本没瞧得起他。随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它就不起作用。虽然不起作用，

但是这一称南无阿弥陀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落个种子，这个种子无比珍贵。啊，这个种子永远不坏，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界，哎，你遇到善缘了，啊，你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这个种子起现行了，你还是念佛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很多人听得耳熟，但是并不懂。名号究竟有什么利益？不懂。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过不少遍。希望大家要记住，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在这一生中无比的幸运，明白了名号功德。如果能够幸运受持，那你这一生超凡入圣啊，你这一生永脱六道十法界。这还得了吗？那么你今天成就不了是什么呢？你对于六道十法界放不下，那你就去不了了，这就把你这一生呢耽误掉了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发心讲经好，难得，祝福赞叹。发心净念佛堂，那你成佛去了。所以在念佛堂临众念佛的功德超过讲经法师，讲经法师天天劝人家未必相信，念佛堂是已经相信了，不相信他怎么会见念佛堂啊？只有信的程度差别不一样啊，总有一两个程度好的念佛堂真往生了，一个往生就是一个成佛去了。你看大慈菩萨劝人念佛的机子，你能劝两个人念佛就是两个往生，你所劝导的人里头有两个人真正念佛往生了，那个功德就胜过你自己念佛。如果你所劝的人有十几个人往生了，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能有几百个上千人你所劝的这个人往生了，你是真正的菩萨。能够上万的人呢，那你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大慈菩萨的劝人念佛的偈子，明山老法师，是我请他写的，写了我们印出来，现在在我们的斋堂，前面挂了一张。讲经

是劝导，是戒引，很重要。为什么呢？没有人讲经，没有人知道这念佛的好处啊。不知道西方世界跟娑婆世界的真相啊，讲经的法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最重要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不是在讲堂啊，在念佛堂。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轻视，哦哟，讲经的法师啊，我们大家尊敬他；念佛的法师瞧不起他。这颠倒了。信解行证，讲经的法师是帮助人信解，念佛堂里面这些法师的时候是帮助大家行证。那么由此可知，信解行证呢，要相辅相成。讲堂跟念佛堂不能对立了，对立两面都破坏了。要知道它是一体呀，所以要互相赞叹呐。这若要佛法心啊，除非身战身的。若要净土心啊，讲经法师要知道赞叹念佛堂的法师，念佛堂的法师要懂得赞叹讲经的法师，净土就兴起来了。信解行证缺一不可啊。所以这一首偈28个字，义理境界无穷无尽的，这个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契入这个境界。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下面的开示。开示里面着重在念佛的方法，这里头有理有事。请看中峰禅师第二番的开始。古人道：“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看这一句。这一句这是从比喻上说，清水珠清珠投在浊水里头，这个浊水叫染污的水，这个珠子它有这个功能，

能够让这个注水沉淀，或者是把它这个像现在讲的这个化学的方式把这个染污化解了。

人妄念重一点，啊，只有是多少轻重不同。六道凡夫通通有妄念呐，啊，那有妄念呢？这是凡，这搞六道轮回。妄念断掉之后，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妄念造成的。这你一定要懂，有妄念就有六道，有妄念你就有命运，啊，就是就有业力，你就有轮回，啊，没有妄念了，业力就没有了，轮回就没有了，啊，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妄念给断掉？这个地方用的是念佛的方法，啊，把念佛投在这个妄念里头了，妄念就没有了。啊，那现在时间到了。

郑康成的这个姚晨跟意味千作都里边姚晨啊有一点不同，与千作都那是经常根据千作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郑康成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味前作都里说啊，前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个月是阴，啊，两者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郑康成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是6，从左边

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六，一共有六位。坤呢，正于六位，六月未，又行。寅是六，从坤正于六月未呀、啊，那个是又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郑康成我们刚才看过的，他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金房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它是啊，那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郑康成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十二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啊，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乾纳甲忍，甲忍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忍呢是时干后边的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时干的第二个字，癸是时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时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正拿根，巽呢拿辛，艮拿丙，兑呀拿丁。坎纳乌，离纳己，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

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家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这个乾这个乙是坤的，是二十九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都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啊，北方是那个，这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根，是正卦所拿的根，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屋，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五方就有了，五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啊，有出现。

西边，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艮，这个新卦至16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他就这个四方，这个就是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久，月亮就是又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呀、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那家里边那个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他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所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它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的，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就懂了。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你要详细的往里边研究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爻位有六位一卦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叫爻位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

昆吾啊，昆吾为君，对前面都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威啊。那你九二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威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爻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身呢，阳身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将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住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92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壮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哎，对啊，荀爽那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身不限于九二，阴将不限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庞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

所谓阴阳对之啊，这个之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对，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之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之啊，余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旁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之坤，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乾，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一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至时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成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余范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余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庞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余范这个注坎卦叹砖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余离庞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住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前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

这举一个例子而已，在64卦里面讲庞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庞通，你读赖之德的叫那个赖住的那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蠢卦。所谓八蠢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画卦的坤，外卦也是三画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画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那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震卦，中难呢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卦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兑卦，他这是按照用世曹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震卦，震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这画这个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难，中难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他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他在家里，这是他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
世曹就是第一个出现是

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终于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就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式；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式；三爻一变就变三式，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式。五式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来，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再变回来呀，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遍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三十一页，各位看看。三十一页第一行，八宫卦是六十字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式，这一式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式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变成天地痞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式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你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为风，风地观卦。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已经

无样就变成无音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

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了就不要变了，那就是现在讲反回来呀，反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反回来呀，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虎地经，对，虎地经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虎地经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虎地经，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虎地经。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酉婚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虎地经了，往下面再一变呢，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在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酉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酉婚，再一反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魂。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呀、啊，他这个讲游魂归魂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经济为物。游魂为变的，汉儒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就等于我们

我现在这个科学家呢，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不是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象数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象数好处在哪里呢？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边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有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术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有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长的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那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

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它是黄奈，黄熊熊下面有四点，黄奈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不讲。我们今根据孔子讲这个礼，精气为污啊，这个良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良性交合，精气交合，有魂为变。有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有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对，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家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他就出生的投入到出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出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度呢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个游魂归魂呢，还有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还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里面第86节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些恶行恶业都是从一个错误观念上产生的。这个错误观念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佛在经上常讲，这一个执着要不能够打破，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无论怎样用功，修学什么样的法门，总在六道里面流转，永无出期。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破了我执，这就是圣人。没有破我执，就是凡夫。为什么我执这么难破？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造成的。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这个身生活。这错误的见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你看错了。身不是我，我在哪里？我是什么？实在讲，真理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可惜我们不觉悟。我们伸出一只手，你看，我的手，